0: 文娱休闲需求，成为乡镇群众休闲享乐的幸福打卡地。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奎勒河镇奎勒河社区居民张树娟。
1: 我们现在跳舞也不在外边了，有这个活动中心，我们方便多了，天天跳舞扭秧歌。
0: 依托京蒙协作文化交流共建平台，呼伦贝尔市首个燕京八绝校园展厅落地尼尔基第一小学，以非遗为纽带，搭建起京蒙青少年文化交流的优质桥梁。项目落地至今，已开展22场非遗研学课堂，覆盖在校学生1600余人次。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一小学学生高诗玉。
2: 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个非遗展厅，通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北京市燕京八绝博物馆副馆长杨宁。
3: 未来，我们也希望和学校继续携手，通过燕京八绝校园展厅的平台，让孩子们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
0: 多年精准帮扶，硕果累累。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双向赋能，携手共建。2026年，该旗将统筹5650万元京蒙协作资金，实施21个重点协作项目，持续拓宽协作领域，放大帮扶成效。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茹涛。
4: 截至目前，京蒙协作帮扶成效持续凸显。2026年，已助力300余名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引进了2家北京企业落地投产，依托莫旗产业园区帮扶车间，带动20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同时，两地深化产销对接，计划完成10亿元的农畜牧及特色手工艺品的销售目标，目前已实现销售额1.65亿元。人才双向交流、单位结对共建工作扎实推进，5个自治区级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加速落地。
0: 多年来，京蒙协作从产业赋能、医疗惠民、文化润疆、城乡旗帜多点发力，一桩桩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成果惠及民生，让千里帮扶情化作呼伦贝尔大地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巨变。我市将持续深化与首都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民生服务，拓宽产销渠道，深化人才互通，不断激活区域协作新活力，让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京蒙协作故事在呼伦贝尔草原之上持续续写，久久绵长。
5: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7: 眼下，阿荣旗德立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8: 到那个安果和博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7: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 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9: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7: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10: 我是从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那个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7: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11: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7: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义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博客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课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尔虎右旗参赛选手贺喜格巴图：
12: 今天参加统科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7: 6月28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13: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势头特别强劲，作为旗外游子，我感到特别开心。
7: 文艺汇演是本次沃包节的核心亮点，活力四射的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韵味悠长的原生态扎恩达勒，诙谐生动的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服装展示《哈尼卡非遗情》， 民族团结秀中华更是惊艳全场，赢得满堂喝彩。整场演出融汇多民族非遗艺术精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跨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14: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啊，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咖啡疫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啊，我们把达斡尔族的非遗哈尼卡融入到我们的服饰展演里啊，希望就是借助舞台呢，把哈尼卡更好的展现出来啊，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7: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5: 阿荣旗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3: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除隐患，保障民生用电；
15: 雅克什市举办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东北抗联曾经浴血奋战的阿荣旗三岔河镇，红色基因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近年来，该镇深挖红色资源，强化党建引领，将抗联精神融入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深耕中草药特色种植，推行统种共富新模式，在沃野田畴间趟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7: 立足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中草药种植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赛道。依托2025年积淀的成熟产业基础，三岔河镇投入60万元精心打造中草药景观种植带，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529.6亩，规模化栽种苍竹459.2万株，赤芍35.2万株。中草药产业有效辐射带动全镇308户农户参与发展，其中包含67户脱贫户，稳定依托产业增收。中草药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颜值，更搭建起长效富民渠道，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比翼齐飞。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5年，三岔河镇粮食种植总面积达48.12万亩，其中大豆27.39万亩，玉米20.73万亩。总产量突破2.88亿斤，交出了稳产丰产的亮眼答卷。针对传统散户种植效率低、效益弱的短板，该镇推行统种共富发展新模式。其中，网窑沟村积极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吸纳14户农户，以土地入股形式整合耕地5036亩，村里科学规划1530亩连片高标准耕地，完善配套、灌溉基础设施，规模化种植大豆1000亩。玉米530亩，依托200万元农机入股项目，实现农作物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 项目每年可产生15万元农机收益，通过差异化分配机制，

0: 3成收益用于帮扶脱贫监测户稳收增收，7成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积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切实盘活了土地、农机两类资源，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三岔河镇网窑沟村村书记张红斌，
1: 实现了土地集中作业，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以往都是小农户种植，今年我们是采用了先进的大垄双行种植，大大的提高了产量，达到了丰产增收，还带动了我们本村20多名劳动力就业，实现了人均收入达10000元左右。
0: 产业提质增效皆硕果，红色初心，更续启新城。为传承弘扬伟大抗联精神，三岔河镇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前往人家窝棚冯志刚烈士殉难处开展红色缅怀纪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烈士殉难地，党员干部认真聆听冯志刚烈士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三岔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车明泽，
2: 经过此次红色洗礼，党员底色得以淬炼，为民情怀更加厚植。我将以此为契机，更续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未来，该镇将进一步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稳固粮食产能，优化升级统众共富运营机制，把缅怀先烈、致敬先辈的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基层、建设家乡的实干举措，全力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
3: 随着入夏后气温持续攀升，根河市电网负荷连创新高，居民用电需求激增。为最大限度减少停电检修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以带电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实现用户用电零感知，用汗水守护千家万户的清凉。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王鹏的报道。
4: 在根河市河东街道临海街与迎宾路交叉口西侧的检修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拆除带电隔离开关，检修作业的过程中无需停电，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操作，设置安全围栏，布置绝缘遮蔽，凭借精湛技艺高效完成此次作业任务。周边260余户居民用电未受影响。带电作业的核心优势正是让电网改造、故障抢修、隐患消缺等工作实现用户零停电、用电零感知。今年以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已开展各类不停电作业191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过1210户。入夏以来，成功处置15起突发故障带电抢修，累计出动作业人员36批次，作业车辆18台次，保障了全市6.77万居民的夏季用电稳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鲁世明。
5: 咱们带电作业特点呢是减少那个停电的时数，因为啥呢？带电作业出现什么过程呢？我们只是局部停电去维修，要是说要停电作业的情况下，是大面积停电，得停前面柱开关，影响居民用电。这条线路由于说整条线路在停电，我们才要停电作业。带电作业呢是局部，我们停的少面积作业，完了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保证居民的用电。
4: 从先停电再施工到不停电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将供电服务的影响降到最低。未来，该公司将持续推广不停电作业技术，优化作业方案，提升作业技艺，以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建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举办了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街道联动政企、卫健、司法、科普、金融等多家共建单位，汇聚优质资源，布设公益摊位，把义诊问诊、就业对接、普法宣传、 惠民福利，科普体验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以方寸集市承载民生暖意，让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8: 集市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各网格集市亮点纷呈。牙克石市就业服务中心现场推介优质岗位，助力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呼伦贝尔市科协和牙克石科协科普大篷车进驻集市，各式科普器材吸引老人孩童驻足体验，在趣味互动中普及科学常识，传播科学理念。牙克石市中猛医院的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专业问诊、健康答疑等诊疗服务。网格员志愿者们开展了公益理发、法治宣讲、秩序维护等工作。中国邮政、锰业科技、联通公司、内蒙古银行、新华保险等企业推出多项惠民权益与暖心福利，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便利与实惠。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9: 本次集市活动设置文明实践、便民服务、地产品推荐三大板块，共开设18个公益服务摊位。活动吸引了15家单位、50余名网格员积极参与，搭建起基层治理与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实打实回应大家的期待与需求，有效拉近邻里情谊，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切实提升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8: 下一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做优网格集市特色服务品牌，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网格一线，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持续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底色，以务实举措增进民生福祉。
3: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满洲里站启动仪式在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举行。国家级医学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市，通过健康筛查、科普授课、技术指导等形式，为边疆青少年筑牢脊柱与视力健康防线，推动体教融合、体卫融合落地生根。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晨、博士姚天琪等专家团队到场开展技术帮扶。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0: 活动中，姚天琪博士带来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讲座，他结合国家队运动康复经验，细致讲解不良体态带来的健康危害，传授脊柱矫正科学用眼实用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在场师生收获满满。与此同时，体育馆内的健康筛查有序进行，来自国家专家组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分批为学生开展脊柱形态、脊柱活动度、角膜曲率、裸眼视力等多项检测，细致记录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数据。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学生张瑞涵：
11: 这次检查让我们认识到了保护脊椎和视力的重要性。平时上课我的坐姿不标准，用眼的习惯也不好，以后我会更加注意的。
10: 这项全国专项行动自2018年启动，7年时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此次再度落地满洲里，是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边疆口岸城市的具体举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晨：
12: 一般这个筛查呢，我们针对的人群呢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2年级的这么一个范围，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内呢是孩子脊柱这个出现问题和视力出现问题最明显的阶段，因为他随着生长发育嘛，这时候他们最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呢干预起来最有效。如果说比如岁数再大，可能干预起来呢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
10: 近年来，满洲里持续深化体卫融合、体教融合，持续对接国家级科研平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常见病筛查与健康科普。本次专项活动结束后，专家组还将梳理筛查数据，形成针对性干预方案， 满洲里市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健全青少年健康长效管理机制，守护边疆少年拥有挺拔身姿与明亮双眼，以强健体魄扛起时代重任。
7: 日前，鄂伦春色指旗人大常委会组织其人大代表对色指旗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阿里河镇供水管网升级项目、2025年老旧小区楼内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查看，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进度、施工推进难点、后续建设计划等相关情况介绍，围绕项目建设细节、群众实际受益情况现场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表示，民生实事项目紧扣群众生活需求，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抓实抓好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现实问题。针对尚未完工的在建项目，要加大推进力度，推动工程早日投用，惠及群众。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1995年，一个19岁的美国大男孩回国探亲，被星探发掘了，发行了首张专辑《情敌贝多芬》。他出身书香门第，会小提琴、钢琴，还会创作。一出道呢，就被叫做是新好男孩。但他不想啊，只做好男孩，他要做的是音乐人。此后30年间，他2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次提名。被 CNN 和《洛杉矶时报》誉为华语流行音乐之王。他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王力宏。他用音乐证明，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改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聆听他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日月。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时间来到1998年，23岁的王力宏离开福茂唱片，转投索尼。在这张专辑中呢，他以当时并不普及的 R&B 风格为主，与陶喆一同打开了华语 R&B 的先声。凭借着公传自传啊，这张专辑吧，他获得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成为了金曲奖史上最年轻的双料得主。

2004年，王力宏呢去云南的香格里拉去采风啊，被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给触动了。回国之后呢，就开创了他独特的嘻哈曲风。这张专辑《心中的日月》啊，通篇采用五声音阶啊进行创作，融入了民族的乐器。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流行音乐缝合在一起啊，专辑3个月销量破160万，成为中国风潮流的关键一环。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王力宏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日月。接下来这首歌《你不在》，它是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不可思议》里边的，被认为是王力宏唱商的极致体现。

好，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依然爱你》，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也感谢王力宏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改变。好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
1: 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

0: 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医疗服务有温度，矛盾化解有途径。看病就医呢，事关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日常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个体病情的变化、医学认知的差异、沟通不到位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之间呢，难免出现分歧与矛盾。那很多市民啊，在遭遇医疗纠纷之后呢，要么就是不清楚合法维权的渠道，盲目情绪化维权，激化了医患的对立；要么呢，就是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权耗时耗力，四处碰壁，成为了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那为了切实的回应这些民生关切哈，普及合规维权的知识，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那帮助我们呢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的矛盾。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相关内容。
0: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啊，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医疗纠纷，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1: 那我就简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疗纠纷就是患者、患者家属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因为诊疗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咱们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以下简称医调委，是依法设立调节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具有行业性和专业性，接受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协会的行业管理。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全面部署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按照意见要求，2015年由政府主导成立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0: 那咱们这个人员配备情况以及调解了多少案例了？
1: 我市是2015年1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专职调解员4名，其中法学专业1名，医学专业2名，计算机专业1名，专业结构合理，满足了医疗纠纷、法学、医学和其他多重专业需求。
0: 4名哈，其实这个配比来说，因为按照如果现在的工作量，其实人员还是挺紧张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你像法学、医学都得了解一点，那你像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就是去怎么去设身处地的为咱们那个群众啊，或者是医生来这个调解之间的矛盾？
1: 对，因为我们会根据法条啊，还有医学，大家都会不断的学习，每周都会开展这个案件的研讨，因为这个每个案件纠纷吧，它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学习的领域也是不同。
0: 那你像这种的话，就是遇到一个就是这个矛盾，那来咨询咱们了，或者是咱们需要咱们调解了，是不是也需要去找到相应的法规？
1: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然后结合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相结合，大家再去讨论这个案件。
0: 2015年成立的哈，那到目前为止调解了多少个案件了呢？
1: 2015年至今接待来电来访咨询共6500余人次，受理了案件300余件，然后其中重大疑难纠纷是40余件，调解的成功率在98%，协议履行率是100%。然后我市医调委还曾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治区人民调解先进集体、呼伦贝尔市优秀调解组织荣誉称号。
0: 可以说咱们这个医调委这个成立以来成绩显著哈。那咱们这个每日的工作日常到底有什么呢？
1: 我们的日常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吧。 第一个是来访接待与案件受理，一般就是接待医患双方现场电话咨询，然后解答政策与流程的疑问，接收调解申请，核验身份材料，完成案件登记建档，一次性告知权利义务，调解规范及所需的材料。咱们案件受理后呢，会有一个案件的核查与专业的研判，对受理案件病例的还有这个检查报告、缴费凭证等材料的核查，医学人员梳理诊疗过程，分析诊疗行为与争议焦点，法学人员呢就对照法律法规评估法律责任、赔偿依据。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就是你刚刚也说了之后，有医学人员，有法学人员，就一个案例需要不是一个人去完成，
1: 对，
0: 需要不同的好多人。你这四个人工作量确实很大哈，
1: 就是每个人分工都不错，
0: 对，还得去叫做搜集证据嘛，叫核实这个证据，
1: 对
0: 哈，
1: 核实就是双方提供的材料了啊这些。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审理之后咱们就会组织和开展调解工作了，
0: 见面了，
1: 对，然后根据双方的意愿安排这个调解场次，采用面对面或者是背对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沟通疏导，释法明理，平衡诉求，引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0: 就是这个见面之后就开始调解了，
1: 对，然后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呢，我们就会这个起草相关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等支持文书，然后核查内容，确保合法规范，协助当事人如果想要办理司法确认等，咱们再协助这个医患双方进行司法确认相关手续。
0: 嗯，这就是一个案件结束了呗。
1: 对。
0: 嗯，那你像如果没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平时干什么呢？
1: 这样的话就属于内务的管理与档案工作，每日整理当日的案件材料，按照这个规范定装卷宗，分类归档，做好案件数据，就是做到一案一卷，同时按时完成信息统计与上报。我们这个是每个月都需要往咱们的司法局和卫健委上报对信息材料。然后还有就是对外对接与后续跟进，对接卫生健康、司法行政、法院等相关单位，跟踪已达成协议的履行情况，做好事后回访，处理跨部门的沟通，信访衔接等事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组织内部的学习，每周一集体开展案件研讨、法规及医疗业务的学习，参与司法部门非诉中心组织的相关培训，然后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日常综合事务。
0: 那你像这种就是每日基本是都有这个接待量吗？还是
1: 几乎吧，
0: 几乎都有。
1: 就是就算是说这个案件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符合这个调解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帮助患者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咱们调解的过程了，或者是说可以引导他走其他途径。
0: 那你像这种的话，一般一个案件大概咱们需要多久调解成功？
1: 一个月吧。
0: 哦，这么久。
1: 对，因为就是这个是有我们接到这个患者投诉之后
0: 也需要这个流程的。
1: 对，
0: 流程之后咱们说哈。那你像这个调解工作的话，肯定有一些主要的法律依据哈。那咱们一般调解的依据是什么呢？
1: 咱们国家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行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2021年1月1日实行的民法典，是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0: 这个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哈，还有个民法典。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就什么时候用哪个呢？
1: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提供了专门预防和处理机制，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法规，共计5章55条，从预防、处理、鉴定、法律责任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而民法典呢，是在第7编侵权责任第6章专门设置医疗损害责任的章节，共计11个条文，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双方的权责。 对于医患双方给出了完整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法律依据。
0: 嗯，这是两个这个法律依据的基本情况哈。
1: 对，
0: 那他俩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
1: 那他们的区别我分为以下六大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嗯，
1: 它第一大点是立法性质与效力层级的不同。立法性质的差异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落实医疗卫生领域行政管理要求，规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流程，侧重从行政管理角度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权益。而民法典基于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性法律，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调整范围覆盖全部民事生活领域，医疗损害责任仅仅是其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部分内容。
0: 嗯，这是立法性质的差异哈，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基本法律。
1: 对，
0: 那还有哪些不同？
1: 效力的层级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规则，行政法规，因此民法典效力层级高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果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一致，必须以民法典作为裁判依据。
0: 嗯，所以说这个效力层级的话，还是以民法典为主，是吧？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条例就是只为辅，是吧？如果他俩有冲突的话，是以民法典为主的。
1: 是的。
0: 嗯，那你像这个对象和规范的范围是不是也不同呢？
1: 对，条例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医患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还调整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政社会组织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和社会调解关系，既包含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也包含行政管理层面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围绕医疗纠纷的全流程处理，从医疗风险预防、医疗质量管理到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路径都做出了系统规范，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也明确了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而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涉及医疗领域的内容集中在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仅调整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关系，不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调解的程序规范，也不对医疗行业的预防管理工作做出行政要求。
0: 嗯，这是调整对象的差异。
1: 对，
0: 那规范范围的区别有哪些呢？
1: 条例的规范范围覆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全链条，在预防层面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善医疗风险防控体系，落实病例管理要求，开展医患沟通培训，在处理层面规定了双方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四种解决途径，明确了各类解决途径的程序要求、鉴定规则、赔偿规范，同时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涵盖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而民法典仅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民事规定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推定的适用情形、医疗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病历资料的保管责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情形等内容。 仅解决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中的责任认定和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和行业预防管理要求。
0: 嗯，这是第二个不同哈，叫做调解对象与规范范围不同。那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1: 立法目的与价值侧重不同。
0: 嗯，立法目的。
1: 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立法目的是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可见其价值侧重，一方面在于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过错；另一方面在于快速高效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分流诉讼压力，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兼顾医患权益与公共医疗秩序的稳定。
0: 嗯，就是条例的立法目的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生了纠纷，我应该去怎么做？
1: 对，快速的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
0: 对对对，那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民法典涉及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立法目的是作为民事基本法明确侵权责任的规则，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平衡患者权利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边界，确立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定分指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侧重从民事权利保护的角度确立责任认定标准，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提供实体。

0: 裁判依据。
1: 嗯，这就是条例和民法典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哈。
0: 嗯、
1: 那第四个不同又是什么呢？
0: 规则内容与核心规范不同。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在于、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一般医疗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规定了三类过错推定情形。
1: 嗯
0: 嗯，第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是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或者是伪造、篡改，或者是违反损害病历资料。在此三类情形下，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民法典还明确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紧急救治规则、患者隐私保护规则、产品责任规则等，统一了民事责任认定标准。条例本身不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作出创设性规定，其核心是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定，比如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规定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方式、鉴定机构资质要求、鉴定内容、鉴定意见的效力，规范了医患协商的主体要求和协议内容，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程序和期限。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配合纠纷解决的流程，本身不改变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1: 嗯，这是规则与责任规则上的一个差异哈。
0: 对，
1: 那在免责事由规范上又有哪些差异呢？
0: 民法典第1224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三类免责情形。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民事层面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直接依据。
1: 嗯，这三种情形是医疗机构免责的哈。
0: 对，
1: 那条例有哪些规定？
0: 条例中没有对医疗损害免责事由作出专门规定，仅在总则部分强调了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对实体免责规则作出调整。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内容都是指引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1: 嗯，这是免责事由规范的差异。那在解决程序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呢？
0: 对的，条例中大篇幅规定了多元解决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流程。第一个是咱们的可以协商解决，明确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较大的纠纷，鼓励通过调解途径解决。
1: 这种协商的话是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吗？还是他两个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医院自行可以解决是在金额10000元以下。如果超出10000元以上，必须是走这个人民调解或者是说其他的途径
1: 往下走了。
0: 对，
1: 第一个途径就是协商解决，是医院进行调解。
0: 对，
1: 是
0: 吧？然后但是它有金额的限制。
1: 如果是协商解决不了了，就得去咱们人民调解了哈。
0: 是的，明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然后这个职责，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咱们的这个调解是可以申请、受理、鉴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流程。
1: 那是不是基本到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就基本是一大部分都可以调解成功的？
0: 对的。
1: 如果有不调解成功的，是不是就进行下一步？
0: 咱们可以进行，还可以申请行政调解。规定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应双方申请进行行政调解。如果行政调解咱们再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可以告知这个医患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些程序规范都是民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然后民法典仅解决实体责任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具体程序设计。
1: 所以说这个纠纷处理的程序是咱们条例里规定的哈，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那这个是解决程序规范的一些差异，那还有哪些不同呢？这两个条例，
0: 还有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同，责任类型的差异。条例中规定了多类型的法律责任，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行政管理要求的行政责任，比如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医疗双方扰乱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是包含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复合责任体系。但民法典中仅规定了是民事法律责任，即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需要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刑事法规规范。
1: 那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哈，跟我们说一说。
0: 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医疗机构，性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而条例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多样，既包括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主体的警告、罚款、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还包括公安机关对涉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处罚。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都更为多元。
1: 这个法律和这个民法典的一共五点不同了哈。你刚刚说从六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那有哪些不同呢？
0: 司法适用中的关系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专业行政法规的关系。具体适用规范如下。第一个是咱们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条例与民法典不冲突的内容可以补充适用，比如条例中关于病历的复印的规则和民法典规定一致，可以作为操作依据。第二个就是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行政管理规则，优先适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条例的程序规范不违反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属于专业性的程序规范，应当优先适用。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专门调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法规，侧重程序管理和行业规范。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规则。二者调整范围不同，效力层级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共同构成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则体系，互相补充配合，共同实现保护医患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目标。
1: 可以说这个把这两个区别好给咱们大家都讲清楚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以及维权渠道。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帮助大家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矛盾。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的不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
1: 医调委的调解原则，咱们是包括依法依规、自愿平等、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公平公正、及时，还有就是调解免费。调解方式的多样化会根据案件及医患双方的情况而定，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为了确保调解的严谨性、公正性，努力做到调解有依有据、分析评判、积极沟通、合理赔偿、化解纠纷。医调委通过咨询专家调查论证，在理清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引导双方明事理、辨是非，促使双方消除误解，实现量化化解纠纷。二呢，是为了准确地确定医患双方责任，尽快解决纠纷，医调委对复杂疑难纠纷组织相关医学专家进行论证，调解员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方法劝导患者及家属要在法律框架内合法、合情、合理地表达诉求，同时还进一步与医方沟通，从医学角度分析问题，从责任、道义层面与医方代表协商，最终协商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就是努力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在处理纠纷中始终让纠纷当事人感到调解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从而解决医患双方顾虑，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第四，是抓科学鉴定和分析研判，坚持以医疗责任鉴定、司法鉴定和专家论证意见为基础，以咨询专家为参考，形成对医疗损害过错事实的责任认定，坚持每一起案件都组织调解员集体讨论、分析研判、剖析总结。
0: 这就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医患关系，这个调解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如何去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呢？
1: 那我简单说一下完整的调解流程，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对照参考。第一步就是提出申请，医患任意一方或者是双方共同携带身份证、病历资料、缴费单据、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市医调委现场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电话先行咨询预约。第二步就是受理登记，我们工作人员会核对材料，了解纠纷基本情况，对于符合受理范围的正式登记受理，不符合的也会当场告知原因，并引导大家选择其他途径。第三步是情况核实与评估，我们会分别听取患者及家属、医疗机构

0: 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协议履行情况。如果经过多次调节，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我们也会明确告诉大家，可以选择诉讼等其他途径继续维权，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简单易懂。
1: 嗯，这就是五步这个流程哈。那这个就有人问了，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受理以及调解结案到底是需要多长时间呢？首先说一下受理吧，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受理这个案件呢？
0: 是它分三种情况吧，一个是当事人就是双方共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的，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征得另一方同意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
1: 所以说双方都不需要同意这个调解哈。
0: 对，是的。人民调解的这个明确规定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介入调解。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需要鉴定的鉴定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咱们的调解委员会会和医患双方可以约定延长调解期限，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1: 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调解哈，咱们优势在哪儿呢？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调解？
0: 结合日常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五大优势，也是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选择医疗纠纷调解的原因。
1: 五大优势依次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第一大优势是中立公正，公信力强，医调委既不属于医院，也不属于行政部门，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依据事实、医学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问题。很多家属顾虑医院护着自己人，也是担心维权无门，而第三方调解能最大程度打消这种顾虑，让双方能够放心沟通。第二大优势，咱们的人民调解是全程免费的，可以减轻经济负担，打官司需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维权成本较高，而我们的医调委的调解、咨询、材料梳理、专家评估等所有的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实实在在为群众和医疗机构节省开支，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大优势是程序简便、耗时短、效率高。诉讼程序的话比较复杂，立案、举证、开庭审理周期长，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人民调解流程简化，一般纠纷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接调解，不用反复跑腿，能够快速化解纠纷，让大家早日摆脱纠纷的困扰。第四大优势就是柔性化解，不伤和气。医疗纠纷里，双方往往都带着情绪，患者及家属心里的难过、焦虑，医护人员也觉得很委屈。诉讼是对抗式的模式，容易加剧对立的情绪，而调解是以沟通、疏导、劝说为主，我们会先安抚双方的情绪，进行讲道理、是法律、普及医学常识，引导彼此换位思考，既能解决矛盾，也能最大限度维护医患之间的关系，避免矛盾持续激化。第五大优势是专业支撑，化解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专业性极强，普通群众看不懂病例，或者是不了解医学常识，维权时很被动。我们医调委配备了专职的调解员，遇到复杂疑难的纠纷，会邀请专家参与研判，用专业知识理清责任，解读问题，打破信息壁垒，让双方都听懂理解，避免因为不懂专业知识而产生更深的误解。除此之外呢，调解协议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都需要依法履行，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1: 这就是这个咱们了解了之后，就是明确了咱们医调委的这个流程哈。

0: 好以及这个优势，那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跟我们说一下呢？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1: 那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调过的一个案件吧。是这样，患者男，60岁，因右侧肢体活动受限，伴言语笨拙，到某医院急诊就诊，医方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经过溶栓后呢，病情并未好转，患者最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患者在住院期间术后医生没有认真观察和对症治疗，导致患者死亡，对患者家属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他认为医方存在了重大过错，要求医方赔偿100余万元，并向患者家属道歉。而医方却认为患者自身存在肺感染、应急性溃疡等并发症，疾病本身存在呼吸衰竭的风险，病人的死亡与医生的诊疗活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轻微责任。但是患方的索求金额过高，所以医患双方这个产生了这样的纠纷。
0: 就是患者家属认为是他们有过很大的过错哈，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定好这个症状，然后你就去治疗。但是医方呢，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只是轻微责任，他的要求赔偿金额太多了，
1: 是
0: 所以说那个就造成了纠纷哈。
1: 对，
0: 那之后怎么做的呢？
1: 这个纠纷发生后吧，这个患者的女儿因为这个父亲的死亡，情绪特别激动，多次到医院哭闹。医患无法正常沟通协商，这个医方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市医调委，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纠纷。患者家属也来到了医调委，调解员呢首先向这个患者家属告知咱们医调委的性质、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流程，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医调委调解解决这个医疗纠纷的优势等。
0: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都说过的这些哈。
1: 是的。那个调解员也认真听取了患方的陈述，详细了解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患方的诉求和理由。调解员向其解释，纠纷发生后，像这种死亡案件，大部分应该去进行这个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拒绝尸检。医调委作为依法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纠纷必须坚持中立、客观、公正，提出的赔偿建议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赔偿标准来计算出来。因医患分歧较大，调解员提出可以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对纠纷这个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专家意见可作为调解的依据。调解员再依据这个专家的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金额，再与医患双方进行协商。患方表示同意医调委提出的意见。调解员呢又与医方沟通，听取医方对争议事项的分析。医方就认为医生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但对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评估不足，与患者家属沟通不畅，未能向患者家属清晰地解释病情、治疗方案和风险，导致患者家属产生误解，存在一定过错。调解员指出，协商赔偿金额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员阐明这个调解意见后，医方也表示认可。
0: 其实医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了。
1: 是的，他们也是在这个自己进行分析后，也认为存在了
0: 一定问题。
1: 对
0: 对对。
1: 调解员就是跟双方沟通后，仔细查看了这个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在全面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讨论。案件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医方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接下来医调委就立即组织了相关医学专家对医疗争议事项进行评估分析，专家的分析意见如下。一是患者 急性脑梗死入院，大血管病变，入院给予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有溶栓取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第二个是，值班医生对于当时及以后出现的血氧波动下降，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是认知不足的。病情的第三方面，病情的变化，血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病人应该进行呼吸机治疗，家属一直拒绝使用呼吸机，查血氧分析，存在沟通不畅，医患双方对于呼吸机的作用认识不对等，专家分析后呢，对此次医疗争议做出具体的论证是，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40%。调解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元。考虑到调解员计算的赔偿金额与患方诉求差距较大，组织医患双方面对面调解效果可能不佳，调解员讨论后决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先与患者家属沟通，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调查核实结果与专家意见，告知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及明细。调解员指出，医方对患者病情危险程度评估不足，沟通不到位，存在欠缺，但并非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本身的疾病严重性是死亡的重要因素。专家论证意见是根据病例影像资料分析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希望患方家属尊重客观事实，提出的赔偿金额应有法可依，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患者家属开始对赔偿金额感到意外不理解，经过调解员耐心宣传解释引导，患方表示接受医调委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并对之前说过的过激言语表示歉意，对医调委工作表示感谢。最终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至此经过多日多次的调解，纠纷圆满解决，经过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0: 所以说每次调解完一个案例的话，咱们也是要回访的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那看看时间哈，节目掉到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1: 想借助这个广播平台再次向全市听众朋友们公示我们的联系方式及办公地点。我们的地点是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胜利大街61号，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楼，电话是0470-822-8338，0470-399-6576。大家如果遇到医疗相关的问题和疑问，可以随时前来咨询或者是申请调解。我们医调委全体工作人员支持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努力搭建医患沟通的连心桥。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哈，咱们是不收费的，
1: 是的，
0: 全部全程免费哈。
1: 是的。
0: 那今天通过随平的细致讲解呢，大家全面了解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知识、办理流程以及维权渠道。医患纠纷发生之后呢，千万不要冲动闹事哈，盲目索赔，依托医调委第三方免费调解是高效省心的一个维权优选，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都能够牢记合法维权的路径，遇事呢依法理性的协商，也期待医患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共同营造出平安和谐的就医环境。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明朝万历年间，浙江省金华府，府衙之外，两名男子针锋相对，横眉立目。一位妇人怀里抱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面色惊慌。知府邱世觉升堂问案，先问两名男子：“尔等何人？因何事吵闹啊？”一名男子拱手作揖：“小人潘贵，和妻子前往岳父家为老泰山贺寿，自清溪渡登船，和这个无赖一同过渡。上岸之时，他胡搅蛮缠，说小人的妻子是他的，小人气不过，与其发生打斗，小人身单力薄，被打得吐血，同船百姓皆可作证。”另一名男子也不甘示弱，梗着脖子说：“小人洪昂和妻子乘船去给岳父过寿，渡船靠岸，这厮抢夺小人的妻子，还与小人发生冲突，恳请老大人明断，惩罚这个刁民。”邱知府听后一时错愕，二男争妻，天下居然还有此等怪事，实在稀奇。他下令传讯堂外抱着孩子的妇人：“尔等何人？是谁的妻子呀？”那妇人说：“小妇人郑月桂，是潘贵的妻子。”洪昂听后跳起来争辩：“老大人呐，你可别听那妇人胡言乱语，他素来是水性杨花，定是早与他人私通，今日约奸夫一道闹上公堂，就是为了和小人撇清关系，还望老大人详查。”邱知府半信半疑，他说：“既然你说郑月桂是你的妻子，有何凭据？”洪昂信誓旦旦地说：“有啊，当然有啊，小人妻子左乳之下有一颗黑痣，一查便知。”邱知府唤来稳婆，让郑月桂在后堂隐蔽之处接受解衣查验，果如洪昂所说，其左乳下确有一颗黑痣。邱知府认为此案已破，不再继续查问，判定潘贵败诉，重打20大板，并将郑月桂断给了洪昂，下令退堂。府衙门外，洪昂扯着郑月桂说要回家，郑月桂则紧拉着潘贵痛哭不已，任凭洪昂拉扯，死活都不肯放手。眼看围观者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混乱，洪昂面露凶相。恰在此时，

位年轻的官员缓步而来，此人便是新上任的金华知县苏万民。苏知县新官上任，前来拜见上司邱知府，刚好撞见潘贵和洪昂因郑月桂纠缠不清。苏知县上前询问，哭闹所谓何事。潘贵见又来了一位官员，连忙磕头下跪，将之前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恳请大人做主。苏知县听后吩咐左右，你们将三个人带到一旁，暂时不要让他们走了，等本官见过知府大人再做打算。苏知县拜见邱知府，二人相谈甚欢，谈起府衙门外的两男一女。苏知县说，下官听说大人已经断过案了，但那郑月桂和潘贵相拥而泣，至死不肯分离，这世道奸诈险恶，下官担心另有隐情。邱知县听后也觉得自己有些武断，既然苏知县已经上任，莫不如让他先在县里审审看，就算断错了，县里府里彼此也有个照应。苏知县谢过邱知府，领命而去。金华县衙之上，苏知县升堂坐定，先传唤的既不是潘贵，也不是洪昂，而是郑月桂。苏知县问，门外两人到底哪个是你的丈夫啊？一定想好再说。郑月桂说，是潘贵，潘贵是我丈夫，绝无戏言。苏知县又问，另外那人也就是洪昂，你可认识？郑月桂说，从前从未见过，只在那渡船上见过一面。苏知县再问，既然素不相识，洪昂从何得知你乳下有痣？郑月桂又羞又怒，小女子和丈夫潘贵携子登船，途中幼子饥饿哭闹，小女子解衣喂奶，周围的人纷纷低头转身避嫌，只有这个叫洪昂的人紧盯着看，他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那颗痣的。苏知县不解，府衙之内你为何不说？郑月桂掩面而泣，解衣检验之后，知府太爷也不多问，便信了那洪昂的话，将小女子断给了他，恳请知县老爷严查，将我断还丈夫，小女子感激不尽。苏知县问，潘贵今年多大年纪，你自己又青春几何？郑月桂说，小女子今年22岁，潘贵24岁，我们结婚3年，生下这个孩子才8个月。苏知县又问，可有公婆？郑月桂说，公公已然去世了，婆婆还在，今年45岁。苏知县再问，娘家父母姓甚名谁，多大年纪，可有兄弟姐妹？郑月桂说，家父郑太时50岁，
母亲张氏45岁，家中兄弟三人，有两个哥哥。苏知县听后频频点头，命人将郑月桂带到西侧走廊等候，单独提审潘贵。潘贵，那妇人说是你的妻子，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潘贵说，小人的妻子名叫郑月桂，今年22岁，与我成婚3年，育有一子，只有8个月。苏知县又问了潘家和郑家的相关情况，潘贵的供述和郑月桂的交代完全一致，丝毫不差。苏知县命人将潘贵带到东侧走廊候审，转而提审红昂。红昂，你说那妇人是你的妻子，她姓甚名谁，多大年纪？她娘家父母是谁，多大年纪？她共有兄弟姐妹几人呢？红昂本想再用乳下有痣作为证据，奈何苏知县问的却是别的问题，顿时有些紧张。小人的妻子，名叫郑秋桂，今年24岁，岳父姓郑，今年60岁，岳母已经死了，没有兄弟姐妹。苏知县听后有些想笑，好好好，你与那郑秋桂成亲几年，孩子多大了？红昂说，我们成亲刚满1年，孩子2个月大。苏知县勃然大怒，大胆红昂，光天化日强抢他人妻子，还敢蒙骗知府太爷，你不要命了吗？来人呐，杖责40。三目之下，红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待被拖至堂上，只能趴着道出了本案始末。这天早上，金华县崇德乡的百姓潘贵和妻子郑月桂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从清溪渡登船，准备去给岳父郑太石拜寿。清溪渡口熙熙攘攘，旅客很多，潘贵护着老婆孩子登上了这艘满载的渡船。行至半路，8个月的孩子开始啼哭。郑月桂知道这是饿了，便寻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撩开衣服给孩子喂奶。当众给孩子喂奶，这在民风淳朴的乡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见此情景，旅客们自动自觉地低头闭眼，或是转过身去，但凡有廉耻之心的人都懂得如何避嫌。可唯有一人，就是这个红昂，他直勾勾地盯着郑月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并记下了郑月桂乳下有痣。郑月桂觉察到了红昂的恶意，可碍于脸面没有当场发作，红昂却生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要将郑月桂抢过来做自己的妻子。渡船靠岸，旅客下船，潘贵带着郑月桂，郑月桂抱着孩子正准备离开，突然红昂上前一步，一把扯住了郑月桂。郑月桂猝不及防，大声惊叫，
潘贵见一陌生男子纠缠自己的妻子，怒火中烧，他厉声喝问：你是何人，竟敢骚扰我家娘子？红昂也不示弱，高声回道：你家娘子，她是我老婆。潘贵冲上前去与之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动手厮打。红昂身强力壮，一拳打翻潘贵，拉起郑月桂就要走。郑月桂拼命挣扎，潘贵口吐鲜血，明知不敌，仍与红昂打在一处。就这样，场面愈发的混乱，围观者也是越来越多。众人搞不清楚这妇人究竟是谁的妻子，便推推搡搡将他们送到了金华府衙。邱知府升堂问案，未作深究，仅凭乳下有痣便听信了红昂的一面之词，错把夫妻拆散，将郑月桂判给了无赖红昂。案情已经查实，苏知县依据大明律，强占良家妻女奸占者缴，未成者杖100，留3000之规定，判决如下：审得恶棍红昂，风钗毒心，精泥大胆，藐视王法，留恶人民，你判杖100，留3000里充军，一中地节，免扰良民，复归潘贵，永世和谐。公文呈送金华府，邱知府非常高兴，并没有因为改判而迁怒于苏知县，反而对苏知县高看一眼，但有难以解决之事都会交给苏知县分析决断。苏知县也不负其所托，被当地百姓称之为苏龙图，后升任山东巡查御史。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十一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木克楞作为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传统民居建筑，起源于18世纪后期。当时啊，大批白俄罗斯人迁至中国边境地区，带来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木克楞在中俄边民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增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阿尔山、满洲里、拉布大林、市委、黑龙江的漠河、绥芬河，还有新疆的哈纳斯、吉木乃等地。木克楞呢，它是以实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其墙身全部由原木叠落而成，原木两端长宽结合部由亚卯相互咬合，再以木楔子固定，上层原木下面啊要凿上一条浅槽，中间夹上卯蒿，逐层垒落，再配有雕刻精美的窗框。这种建筑方式呢，使得房屋结实而耐用，冬暖夏凉，美观大方，且百年不倒。那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非遗传承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克楞在保持俄罗斯族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也是融入了满、汉、蒙古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寓意喜庆吉祥的传统纹样。现在呢，木克楞不仅仅是一种民具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了解。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满洲里啊，了解了一下当地木克楞的营造技艺情况。那记者采访了满洲里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卫星，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上世纪初，随着俄罗斯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中东铁路的运营管理技术人员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在满洲里地区定居下来，俄国人在满洲

0: 里地区建造的房屋主要是俄式木克楞和俄式木屋，有少量的红砖结构的房屋。随着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地区定居的人不断增多，木克楞在满洲里也越建越多，遍布满洲里到南到北各条街道。建设木克楞的工匠主要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只能打打下手，干些力气活，不能承担技术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有中国人参与建造木克楞，由此中国人逐渐掌握了木克楞营造技艺。
1: 那么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特意找到了满洲里的一位手艺人啊，他叫郭红礼，我们先听他是怎么说。
2: 我叫郭红礼，是满洲里非木克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从17岁开始吧，在满洲里市一间公司上班。那个时候就跟随这个同单位的师傅，也就是我的父亲郭一瑞同志，从事这个学徒工作。在此期间呢，参与营造了就是满洲里的木克楞维修改造工作。完了，从那个时候起吧，就开始打下了这个维修木克楞和制作木克楞的基础。完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10几年的时间。
1: 多年来，郭红礼都在跟木头打着交道。他从小看着前辈用斧头把一根根粗壮的原木砍成方方正正的木料，再一块块的码成墙。这些年盖砖房的人越来越多，会盖木克楞的人越来越少，他舍不得这门手艺断了，于是他就坚持地做了下来。
2: 目前呢，由于这个城市规划改造的需要，现在很多就是老的木屋已经被拆除了，加上现在的人们都认为这个住楼房呢比较方便，很多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在这个就是平房里住，就是所谓的木克楞，由于过去没有什么上下水呀，没有集中供热，网络现在倒是能整了，所以说具有代表性风格的木克楞已经所剩的不是那么太多了，现有的这个老式的木克楞建筑，怎么样去改造啊，或者是就是个水暖了下水啊去接通，都需要有关方面来共同的把这个事情完善。从小就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吧，家里做这些家具呀、什么的就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是一直深受童年时的影响，完了主要是从事这个木匠这个工作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一直心里心心念念的想把这个木工工作继续传承下去，从中给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哎呀，创造点什么自己玩的兴趣啊，比如说做个手枪啊，做个刀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喜欢这些东西，做个小房子。那个时候就拿那个小冰棍筷子啦，小木条做点小房子什么的，感觉很好，很有意思。
1: 郭红礼说，木克楞啊大多有100年以上的历史，那时候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河两岸通婚通商啊，俄罗斯的木匠把木克楞的技艺带到了中国，后来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工匠又不断地在改进，把本民族的纹样啊也雕在了窗户上门框上，木头开始说话，说的是一个百年的故事。
2: 木克楞的历史嘛，在满洲里的历史可能就是100年左右。就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俄罗斯的工人，他的包括家属在这边居住，他得满足一个居住的条件呢。他也是因地而移，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他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输。

0: 什么那个泡沫那种的，过去都得烧火墙子，没有暖气。现在供暖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没有必要再烧火了，是吧？现在应该这个屋已经采用集中供暖了，这政府都给改造了。从我这块理解呢，就是说，从这个乌克楞的百年历史来讲，传承到我们这一辈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去把它传承和完善下去。
1: 随着木克楞申遗成功，政府呢也开始啊重视这门手艺的传承了。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加入。龚红礼说啊，过去找他学手艺的人很少，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也有年轻人愿意来看看，想学这门手艺，也有孩子想学啊，这门手艺就不会断。
0: 木克楞的这个营造技艺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啊，申遗成功，我觉得对满洲里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肯定会有相当的好处了。比如说外地的人来旅游啊，或者是他当年在满洲里生活过的这些老人们，他能回忆一下当时他在满洲里生活过的感觉。同时呢，比如说他领着孩子们过来看，你看比如说当年爷爷在这个地方住过啊，怎么怎么地的，是吧？对满洲里的文化旅游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现在满洲里这个群众文化艺术馆正在大力扶持和推荐的项目，平常来学习和参观的人也很多，就专门从事这个木克楞营造技艺，也有很多人在学习制作，把这项技艺很好的为了传承下去，我也是在指导他们，就是如何做这个木克楞，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咱们的很多工具啊，像这个钻，过去都是手钻，没有这个电钻，完了用这个，比如说咱做那个木克楞需要这个斧子，锯，像这种刀具都需要。比如说现在咱们，我下一步要申请，就是准备继续做着咱们这个就是木克楞，准备做这个模型，对，有了构思啊，下一步肯定还会要继续咱推荐和发展，把这个满洲里这个木克楞营造技艺这个项目，很好的传承下去。来学习的就是小孩儿，就是大人学的还真是真少。小孩过就只来，主要是来做做手工什么的，提高动手能力。我也是为了圆我自己儿时的那梦想嘛。现在因为啥呢？非常方便了，不像小钱东西比较少，对对。肯定有很多小孩都很喜欢做这个东西。
1: 移动木克楞，不用一根铁钉，全靠原木间的榫卯咬合。那郭宏礼也说啊，说盖木克楞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每根木头都有它的位置，选材晾晒啊，砍制榫卯，垫这个苔藓，还有垒墙锁口，每一步都是时间的积淀，所以它的制作流程也是很独特的。
0: 这个木克楞的搭建过程啊，从这个选址到基础的制作，完了到这个木头的选材，木头的选材呢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就是20以上30个茎左右的木材为佳，基本上都选用咱们为了环保嘛，国内已经禁止砍伐
2: 砍伐树木
0: 了，咱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来制作这些。你看到像现在这种的，在过去的工艺都是用苔藓或者是藻类的东西的来填充这些缝隙，你看像现在就改良了，对，与时俱进了，就用这个泡沫，它可能会保暖性会更强，可能不透风了也会更好的。你看像这个木头，比如说你这个木头要小，你看这才20个茎左右，它就是比较薄，你可能就是保温效果不会好，完里面可能还得填充保温材料，就现在要做的话肯定要填充保温材料了，而且我们这个木克楞现在制作的非常快，基本上一周左右，它这个木材准。

0: 备好啊，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周左右就可以搭建雏形，就基本上出来了。但可能要是在装修的更加细节以上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看你的内部装修情况，根据你的房屋的大小，一般的像这个咱们室内面积基本上都是三米左右，比如说像这个六米长的，要是搭建一立方米出两平方左右啊，我这个要是说从高度上基本上三米左右，你像十根木头左右是不是、啊、它就基本上就能高度就够了。工人一般情况下就是五六个工人就是配合就足够了，
1: 然后一个
0: 不需要很多人，
1: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
0: 了。对，就是雏形基本上就可以搭建成功。
1: 那其实像雏形的话，那之后还有什么步骤吗？
0: 你室内的装修啊，包括地板呐、屋里的吊顶啊、灯光啊这些东西，具体细节去在后期处理。
1: 其实，在满洲里街道可以看到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个木壳、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期的刷的油是吗？
0: 后期要刷油，咱还要做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木蜡油和那个防锈漆为主。完了，表面上你再添加什么黄色、绿色啦、红色、蓝色。基本上就是俄式建筑这种风格，它就是以这种元素为主。
1: 那其实你像每个木盒楞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形状是不同？
0: 形状是不同的，根据你个人的爱好啦，或者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去建造的。
1: 也可以去那个根据需求。
0: 现在在建的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旅游项目，做民宿用的。
2: 木壳楞的奥妙全在木头端头的牙卯上，原木两端要锯出与木端直径相等的卡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榫卯结构，一根凸一根凹，公母咬合，一层压一层叠上去，每根木头还要钻出孔，用木楔子加固，完全不用铁钉，整个框架咬合在一起，四角固定扣住，就像搭积木一样结实，咋抻也抻不开。冬暖夏凉的秘密呢，在木头中间的缝隙里边啊，每层原木下面要凿一条浅槽，中间加上当地啊叫毛蒿的苔藓啊，垒一层木头垫一层苔藓，风透不进来，屋里就暖和了，夏天又凉快得很，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头自己咬住自己，这就是木壳楞100年不倒的秘密。我们来听听它的工艺结构。
0: 木壳楞的成品呢，主要是由基础，和门楼、框架、门窗、屋顶、地下室，包括屋内的装修，这几个部件组成的。像这个俄式建筑，这就是满洲里100年前由真正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工匠，他们建造的这么一处老式的俄式建筑。这个你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基础比较大的石块啊是砌成的，而且你看这个地基它都是砌得非常高，而且这个下面也都是带地下室的。像这个你看这个这叫属于什么滴水岩吧，然后这个原木你看它这个红线大概也都是20几公分，也不是太粗哈，现在基本上选择可能有20到30之间嘛，可能像过去都安装的这些窗户板，可能最后刷上这个里面是防锈漆，完了外面又刷上这些，现在的工艺可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现在就是用。

0: 叫斗拱，
1: 基本上都是榫卯结构，完了从中间拿那个木楔给它连到一起。嗯，可能后期装修少部分的地方需要钉子，但也可以完全不用钉子，就用过去的那种榫卯结构或者是木楔结构。
0: 因地而宜，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它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
2: 运输
0: 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木材楼。
3: 木刻楞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见证。通过传承人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木刻楞的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
1: 这算是等于第二代吧，因为满洲里的这个历史也不是说很长，
4: 就是木刻楞的历史。
1: 对对对，木刻楞历史也是从这个就是沙俄时期传到满洲里来。哎呀，现在就满洲里这个附近的地方还是不太多的了，因为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傅们大部分都已经老了，像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木刻楞这个制作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实际上就是没有就建筑的需要了。具体要是说制作呢，也是都是为了迎合现在的旅游发展呐，或者啥的，用现在的方法做的这个木刻楞，跟传统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当前呢，满洲里市目前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群众艺术馆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指导和保护传承木刻楞营造技艺的这个技术，进一步访问排查木刻楞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分布范围和这个传承关系，并计划建立木刻楞营造技艺传承展示中心，举办非遗项目传承培训班等，组织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呢，在社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保护木刻楞营造技艺。

一座木刻楞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场，从选材砍至榫卯，到殿台衔垒墙，靠的不仅仅是手艺，还有一代代匠人传下来的规矩和心意。郭宏礼说，他不图别的，就想让后人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曾经用什么样的方式建起了家。那些斧痕里刻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智慧，那些榫卯之间咬合着100多年来华俄后裔的家园记忆。从俄罗斯工匠带来的技艺，到汉族、满族、蒙古族融入的纹样与习惯，木刻楞早已不只是一种民居，它是一部用木头写成的边地史书，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见证。木头会老，人会老，但愿这门手艺永远不会老。感谢郭宏礼，感谢每一位还在风雪中坚持的非遗传承人。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最近呢，翻遍了咱们呼伦贝尔近期的城市大事小事儿哈，真的是越看越暖心。
1: 是
0: 一件件接地气儿的民生实事儿，一桩桩温暖全城的暖心。善举也是铺满了我们的小城日常，温柔又治愈。
1: 很多人都说啊，咱们呼伦贝尔最美的呢是草原风景，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其实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放轻松哈，来聊一聊从暖心助学、夏日康养便民，到全城市当中的一些公益的善举、精细的城市治理、青年的励志担当，全方位的来解锁呼伦贝尔的满满正能量。
1: 首先呢，咱们先来聊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也是非常实惠的惠及学子的一个助学的好事儿。这件事儿啊，可是真正的解决了困难学生的求学之路上的后顾之忧了。
0: 是，近日呢，呼伦贝尔善暖时光啊，这个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资金发放工作。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依托了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慈善帮扶的一个力量，精准对接精准帮扶市值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解决了学子在校就餐的实际难题，稳稳的织密扎牢了民生慈善保障的底线。
1: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哈，也是特别的触动，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求学的阶段，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你在求学的这个时间段呢，衣食无忧、无牵无挂，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才是让大家最安心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大家才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专心学习。
0: 嗯，那刚刚说到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善暖时光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做的就是特别的精准，特别的贴心了。专门是聚焦海拉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属的高中，专项帮扶校内 A 类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严格呢按照每人每天10块钱的标准来常态化的发放餐费的一个补贴。
1: 而且呢，这个项目的帮扶周期呢也是特别的实在，覆盖面是很足的，完整的覆盖了2025年到2026年的秋季学期以及2026年春季学期这两个完整学期，完全的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呢是全程的去护航学子们的求学之路。
0: 嗯，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共计汇集了43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累计呢发放餐费补贴106.76万元，这笔实打实点对点的资金帮扶，有效的降低了困难学生家庭的一个日常餐饮的开支压力，充分保障了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日常营养的摄入，彻底呢消除了学子的生活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全身心无负担的投入日常的学业当中。
1: 其实让人们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份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善意，这并不是单向的一个帮扶或者是给予，他还收获了孩子们最纯粹的、最真挚的一个回馈。像项目资金会足额顺利发放到位之后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与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呢，也陆续的收到了多封受助学生的亲笔来信。
0: 对，学生们呢在信里真诚的坦言说，每天呢10元的餐费补助，切实的解决了自己在校就餐的实际困难，不用再精打细算为一日

0: 学有所成，站稳脚跟之后，主动回馈社会，反哺家乡，用心来接力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哎，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真正有温度的包袱呢，从来不止于简单的物质纾困解难。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善暖时光这个餐费补贴项目呢，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困难的学子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也护航了大家安心求学，更是在青少年的心底里悄悄地种下了向善、感恩和担当的种子，让爱心善意代代接续，持续地去传承。
0: 而且咱们呼伦贝尔的慈善助学之路还在不断地向前持续发力。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将立足民政慈善工作的一个职责，持续呢深耕助学帮扶专属赛道，精准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求学需求，持续呢优化慈善帮扶模式，拓宽多元化的一个帮扶渠道，持续放大慈善助学的暖心效能，让民生保障更加有温度，慈善帮扶呢更有力度，用心用情守护万千困难学子的青春求学梦想。

0: 咱们刚刚聊的呢是助学公益这方面的话题哈，咱们再来聊一个专属于这个夏天的一个便民的福利吧。哎，这个呢也是属于夏日的一个限定的快乐版本。很多朋友呢说晚上吃完饭啊，想出去这个散步纳凉，有的时候呢感觉不知道去哪儿放松一下、休闲一下。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现在开始呢，呼伦贝尔市蒙医药夜市呢正式在海拉尔区的河西体育公园启动了，大家呢就是晚饭之后散步纳凉，可以去那儿休闲了。
1: 对，这真是一个超级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全新的一个夜市啊。
0: 对，是。
1: 它和我们平时逛的这个美食夜市啊，包括文创夜市完全是不一样哈。
0: 对，是。
1: 这是一场由市医院这个市蒙医医院呢精心打造的健康夜生活的一个全新体验。不用专门的挂号，不用专程的跑医院排队，大家呢吃完饭之后哈、散步的休假时间啊空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专业正宗的蒙医康养服务，既惬意解压又实用养生。
0: 了解一下这个蒙医药夜市哈，其实也是创意十足、特色满满的。它巧妙的呢，把咱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市井烟火气和草原上独有的这个药香和草药香哈、完全融合在一起了，相得益彰。那整场夜市呢，会设置5个特别有特色的功能板块，比如说会有蒙医药的诊疗区，会有传统疗法的体验区，也会有药食同源的品鉴区，还会有养生甘露的这个展演区，甚至呢还有 DIY 的手工文创区。
1: 很期待哈。
0: 对，
1: 广大市民在夜晚纳凉散步的同时呢，还可以观览非遗蒙医特色疗法，品鉴天然药膳茶饮，学习专业的养生功法，制作特色草本文创产品，在浓浓的市井烟火当中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千年蒙医康养文化的独特底蕴和别样的魅力。
0: 首先呢，咱们必须重点去夸夸现场的这个公益问诊服务，还挺贴心的啊，感觉呢比较适合于大家。蒙医药的诊疗区呢，汇聚市蒙医医院的五疗科、脑病科、心病科和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资深的蒙医专家，他们呢都会在现场去坐诊，一对一的去专属服务。医师呢也会依托蒙医的传统的脉诊，结合问望触辩证疗法，精准的去匹配每一位市民的个人体质，也会给每一位市民呢去量身的定制个性化的抗氧调理的方案，也会专门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大众高发的慢性病，给您提供科学精准和接地气的日常的养生指导的。
1: 而且呢现场的服务呢覆盖了这个面是特别全面的，不只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更是兼顾了心理的健康。现场呢同步配备了专业药师与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耐心解答市民日常像用药疑惑呀，疏导心理压力，缓解情绪焦虑，真正实现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一个双向的守护，全面的护航。更给力的是什么呢？所有参与现场

0: 问诊的市民都可以免费领取医院挂号券一张、
1: 哎、这挺好。
0: 对，这个凭券呢可以享受院内一次免费挂号就诊的专属福利、
1: 嗯、
0: 福利诚意满满，
1: 是真的挺好的。
0: 对，
1: 那对于像我们这种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啊，低头族来说哈，传统疗法的这个体验区应该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个亮点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日常伏案工作时间长嘛，而且呢还会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呀、啊、看电脑，你会感觉到肩颈很僵硬，周身比较乏力，精神倦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疲惫了，就可以去这个传统的疗法体验
0: 体验一下，
1: 去体验一下。
0: 对，而这里的这个蒙医特色非遗外治疗的一个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免费开放的、
1: 啊、
0: 哎，专业的蒙医医疗呢理疗手法能够有效的像什么样啊，疏落我们的经络，缓解肌肉的酸痛、
1: 嗯、
0: 释放身心的压力，在伴着夜晚徐徐的晚风，轻轻松松的就能一扫整日的工作与生活的疲惫了。
1: 哎，不仅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理疗哈、
0: 嗯，
1: 咱们呢在这个盛夏天气如果是比较燥热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鉴区，因为这里呢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清凉的惊喜、
0: 嗯、
1: 也会调配各种特色的蒙药类的营养的养生茶饮。
0: 对，
1: 像这些茶饮吧，它会主打像润肺、清咽，还有清心安神这样的一些养生的功效。夏天大家可能睡不好，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嗓子不太舒服哈、
0: 嗯，
1: 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酸梅汤，哎，这个呢也是比较消暑的。
0: 对，
1: 全程呢都是免费可以供您品尝，感觉这不错、
0: 嗯。对，那同时呢，现场还展出了兼具实用价值与民族特色的蒙药天然的香囊。
1: 嗯，
0: 还有这个蒙医药主题的文创周边，让源远流长的草原传统养生智慧真正的是融入到了我们大众日常生活当中。
1: 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是这个想要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一个变化的朋友，您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零基础人人都能学会的蒙医养生操，有一个、这个
0: 名字
1: 叫做甘露操哈、咱们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公益教学的这个活动，由这个专业的院内的这个医护人员会现场去领着大家来操作，而且呢这有这个标准的示范，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去试着练一练做一下，因为它的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简单易学。如果说你属于这种零基础的市民，应该是可以轻松上手的，跟着它的律动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调和我们周身的气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种非常便捷的健康的养生方式您可以直接打包带回家了。
0: 对，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蒙医药夜市呢全新升级了什么呀， DIY 的一个手工文创的一个板块、
1: 对
0: 趣味性和体验感直接拉满，特别适合什么亲子结伴呐、好友同行。
1: 嗯，
0: 市民呢可以选用地道原生的蒙药材，然后亲手制作蒙药养生手串，
1: 哎，这感兴趣。
0: 对，蒙药香薰哈，熏香等等、专属于手作的一个好物。
1: 嗯
0: 啊，有趣味性动手体验的过程，直观的认识各类特色的蒙药材，深入了解蒙医药的一个发展历史与深厚文化内涵，是不是又好玩又有意义啊？
1: 当然了。
0: 对，
1: 想象一下哈，在这种市井烟火的暖意当中，咱们与这个千年本草的良方温柔相融，哇，是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诗情和画意呢？我们也是呢这个邀请大家吧，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您到这个河西的体育公园哈，共同的来赴一场烟火与健康共生的蒙医药之约吧。在这个惬意的晚风当中，咱们用心去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四季安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聊了很多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事儿，是暖心事儿啊、嗯。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身边的暖心事儿。哎，
0: 说完刚刚说到了健康便民服务，哎，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大爱与温情
1: 是，
0: 你像盛夏初起，温情满城，一幅幅温暖动人的画面呢，在呼伦贝尔啊悄然上演了。刚刚结束工作的军官干部呢，匆匆赶来，心怀赤诚的高校学子结伴而行，远在草原的牧民转展奔赴。哎，这是什么事儿呢？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同的赤诚的善意，大家有序的排列，静静的等候捐献血液，哎，以凡人微光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滚滚暖流。
1: 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啊6月14号这一天，这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0: 嗯，
1: 那在这一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参与其中了，因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哎，
1: 那在这一天前后呢，我们呼伦贝尔市啊，共有434名爱心市民勇敢地伸出了手臂，无私地捐献了热血，累计呢捐献的热血量呢达到了15.66万毫升。同时呢，还有17名爱心市民捐献了28.8个单位的成分血。大家呢是用最纯粹的这种赤诚大爱呀，为无数危重患者也点亮了生命生机，让无私奉献也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最动人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了。
0: 没错，为了打破大众对于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的误区，传递科学的献血理念，广泛的这个播撒爱心公益火种，本次的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呢，采取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城乡全域一体覆盖的全方位的一个宣传模式，让专业的献血科普呢走进千家万户，让温暖的奉献故事啊温暖着全城的每一位百姓。全呼伦贝尔市呢，各级红十字会呢，也是依托了官方新媒体的阵聚哈矩阵，然后本地呢主流媒体精心制作并推送无偿献血科普信息、科普短片以及呢暖心献血故事啊20多条，近1000名志愿者接力转发，广泛的传播真实鲜活的爱心故事，可以说是刷屏了这个朋友圈，点亮了各大短视频平台，让公益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呢生生不息，温暖流淌着。
1: 线下的这个公益宣传呢是步履不停的，而且呢也深入一线了。像3线的志愿者呢，也是常态化的走进了广袤的农区、辽阔的牧区和精密的林区，机关单位、企业、院校以及像城市社区呢，也是会持续的开展公益宣传的行动。同时呢，也结合了本地群众的像语言习惯呐、认知特点呐，精准投放了国家通用语言加蒙古语的双语的宣传资料。志愿者呢，也是耐心的去讲解、细致的去科普，一对一的来解答群众心中的各类的疑惑，有效地化解了这个像什么献血伤身呐、影响健康啊这样的一些陈旧的认知错误。本次的这个系列的线下的宣传呢，累计覆盖群众呢是7300多人次，让科学献血、光荣无私奉献、有爱的理念也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我们的心中，让全城呢也是蔚然成风了。
0: 哎，络绎不绝的献血人群当中啊，藏着无数温暖瞬间，在坚守公益多年的资深献血者也有勇敢的尝试哈。初次参与的青年的新人，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一名市民张先生哈，他说了，我是第13次献血了，能通过自己的奉献为陌生的生命带去希望，我心里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欣慰。
1: 哎，
0: 那么他也是累计献血量已经达到了5200毫升，还主动的报名加入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普通人最纯粹的公益初心。当然呢，还有来自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额尔肯村那个包先生，他呢得知流动献血服务呢下沉乡镇之后呢，专门是转展了1个小时的车程赶赴现场参与献血，质朴的眼神、纯粹的善意，让人呢倍感温暖，心生敬畏。
1: 像这样的一次无偿献血的系列活动呢，其实也是始终

0: 坚持着宣传动员与暖心关爱并重，实践服务与权益保障并行的这样的理念，既是大力的去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也是充分的尊崇了每一份献血的这个善意，让每一次热血付出呢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以及被温暖。
1: 嗯，
0: 其实呢，在这个暖心保障方面哈，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的也是联合了卫生健康委员会呀、文旅啊、交通啊等多个部门，扎实的落地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也就是持这个献血证呢，可以享受全市38家景区的免费旅游、市内的公交的免费乘坐、45家公立医院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等多项的惠民福利。预计呢，惠及会达到数千名的献血者吧，也能够真正的实现热血有爱、奉献有价、善行有暖。
1: 对，那么在公益实践行动上呢，全市直属机关也是深入开展了机关干部带头献专项活动，100多名公职人员呢，可以说是率先的垂范哈，这个主动请缨，踊跃的参与其中，以先锋姿态带头呢献血，累计呢采集血液量3万多毫升，用实际行动引领城市文明新风，树立公益的标杆。同时呢，持续推进了献血车、进校园、青春公益行动，4所高校的校园青年学子的踊跃报名及参与其中，以青春之名献血，以年少之力哈，这个守护生命，让青春大爱啊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0: 那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偏远地区、距离市区远、群众献血不便的这个现实痛点呢，主动流动的这个献血车也是主动的下沉到了基层，上门去服务，彻底打通了献血服务的最后1公里。那今年以来呢，流动献血车呢深入到森工集团各基层林业局和林场，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无偿献血的活动，已经有300多名的基层群众献血呢将近10万毫升了。活动期间呢，还有200多名的红十字的志愿者去默默的坚守，全程护航，在各个献血点呢也是有序的开展登记引导、情绪安抚和暖心陪护、物资保障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600个小时，用默默坚守去守护每一份滚烫的善意。
1: 嗯，如今呢，呼伦贝尔市的无偿献血公益氛围呢日益浓厚，向善向美、守望相助呢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鲜明的城市底色。仅2021年以来呢，呼伦贝尔市就有2300多名爱心人士荣获了国家级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平凡善举，汇聚成了守护生命、温暖整座城市的磅礴力量，不仅稳稳地守护着本地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更是为全国临床用血保障事业贡献了真诚温暖、坚实有力的呼伦贝尔担当。
0: 未来呢，这样的一份公益大爱呢还将会持续去深耕、不断的延伸的。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呢也将会持续深耕3线公益事业，不折不扣地去落实无偿献血者的各项权益保障的政策，用心去挖掘、用情去讲好本土暖心的献血故事，持续的去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常态化去推进献血科普，进校园、进农区、进牧区、进林区，来持续的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人体器官捐献协同发展和体质增效，用这种捐滴热血去汇聚江海大爱，用久久为功的公益呢去坚守守护群众生命的安康，持续的为建设温暖和谐、文明向善的幸福呼伦贝尔去注入源源不断的红十字力量。
1: 聊完全城涌动的公益大爱，我们再把目光呢聚焦到美丽的扎莱努尔区。这座边境小城的民生升级、文明培育、文旅发展，每一处变化呢都让人眼前一亮、倍感啊温暖。
0: 嗯，
1: 2026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扎莱努尔区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工作为主线，抓实呢民生改善、文明培育、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等各项重点工作，以真实抓实干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0: 最直接的变化呢，其实就是老旧小区的全面的改造升级了，这个呢也是当地的头号的重点民生工程。那扎莱诺尔区呢也是精准实施了8个片区老旧小区的体制升级的工程，覆盖有30栋的住宅楼，930户的居民，整体的改造面积呢达到了10.51万平方米。目前呀，各项的施工呢也是有序稳步推进，像外墙的保温翻新呐，房屋的这个防水的修缮呀，以及平台设施的修整啊，这样的一些多项工程呢也是同步落地，精准的去解决房屋像渗漏和设施老化以及居住环境差等等这些群众最关心和最烦心的民生问题。同时呢也是严格围绕着自治区的10大民生工程去部署，细化的落地了52项的惠民举措，精准补齐了叫就业呀、养老、托育以及供暖保障等各类的民生短板，也构建起了全方位和精细化的这种民生的保障网络。
1: 扎诺尔区呢也是依托了文明小城、平安小城、书香小城3城共建工作，持续呢做强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组建97支专业化的志愿队伍，精心打造了暖城之约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温暖星期五、助老助残、便民服务等等各类志愿活动100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30000多人次。全区呢也是累计培育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还有新时代好少年等等先进的典型37名。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呢，带动全城崇德向善、民族团结、共建共荣。
0: 扎莱诺尔区呢还立足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这个优质的文旅 IP 哈，深耕国际研学呀、定向运动特色城市名片，精心的推出了像草原露营、还有湖畔康养、还有矿山研学等多条精品的文旅线路。辖区的2大景区内是成功获评了国家级的研学基地。2025年呢，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达到了140余批次。大概有2.2万人次呢去参与。那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果也是比较丰硕哈。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呢，辖区的73.3%的草原植被呢长势优于近8年的同期水平。像呼伦湖啊和周边的湿地生态呢，也是持续的修复、稳步的改善，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文旅增收双向共赢、良性循环。
1: 没错，立足15五全新发展起点呢，扎莱诺尔区呢将始终坚守民生初心，厚植城市文明根基，做强特色文旅产业，筑牢呢边境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呢，书写祖国边境小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仅藏在大型民生工程当中，更体现在精细化治理的微妙之处。最近呢，很多市民都发现呢，海勒尔区电信路口焕然一新，红蓝绿三色标线整齐醒目，分区清晰，彻底呢告别了过去人车混杂、通行混乱的局面。这波贴心的精细化改造啊，真的暖到市民心坎里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路过这个路口哈。所以呢，就是前后对比感觉到挺明显的。海勒尔区这个满洲里中路与海勒尔大街交汇处的这个电信路口啊，原本呢就是通行空间比较开阔，但是长期呢沿用的是老旧的这种人车混行的信号灯去这样的一个管控的方式，机动车呢有抢道的这种现象，那穿插加塞的这个行为呢也是屡见不鲜。那么整体的通行秩序呢，感觉到有那么点儿杂乱无序了，存在着十分显著的交通安全隐患。当然了，给市民日常通行啊以及出行往来呢，也是带来了诸多不便。如今呢，这改造完成之后，像行人呐、非机动车啊、机动车呢，是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市民们的出行安全感和舒适度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为了切实解决市民日常通行的痛点难点，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出行诉求，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联合了行业的专家、市民代表，实地的这个踏勘调研，立足呢群众日常出行的一个真实需求，对这个路口呢实施全方位的一个精细化提质改造，通过红蓝绿三色路面分区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用细微举措呢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这一次的改造呢，属于科学精准，亮点十足了。首先呢，感觉到的变化呢，就是变更了道路曲化，全面的规范了交通通行的秩序。路口呢，也是重新的优化了，压缩了车道，升级调整为机车道了。同时呢，专门增设了右转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专用道，并且呢，也采用了蓝色铺装，打造了非机动车的专属通道，将不同类型的交通流呢是彻底分离，大幅度的减少了路口通行的冲突点。从根源上就规避了拥堵和事故。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驾驶员哈，你像东西方向的右转专用车道入口设置在了距离路口大约有150米处，您可是需要提前观察引导标识的，避免错过这个车道入口。像右转车辆呢，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导流线的规范去行驶，严禁侵入非机动车道。
0: 对，其次呢，就是缩小了路口面积，完善了行人过街保障的一个设施。原路口呢，过街距离是过长的，像老人呐、儿童以及行动不方便的人群，很难在一次绿灯时间内安全通过路口，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改造之后呢，增设绿色安全岛，完美的实现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分流分离，同时呢，规范通行规则，像行人呐、非机动车过街呢，禁止斜穿马路，需要在安全岛内有序的等候。行人呢，通

0: 行信号灯亮起之后，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色专属通道，左转弯车辆呢必须是严格按照待行区指示标线规范行驶，坚决杜绝拐小弯等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1: 哎，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也是启用了多相位的放行模式，科学调整了信号配时，针对像早中晚有高峰平峰的这个时段以及节假日不同的车流情况，也是分别设置了像专属的放行方案，彻底的避免了信号灯空放和资源浪费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重点结合了这个路口啊送学叠加通勤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车流特点了，在早晚高峰的时段呢对南北方向呢增设了二次放行机制，优先保障南向北这个送学车流呢通行顺畅。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哈，您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切勿在倒计时结束前抢灯加速冒险通行。
0: 如今呢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的电信路口和改造前拥堵无序乱象频发的通行景象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过标准化细致化的提质改造，整个路口呢这个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改观了。车辆啊行人通行规范有序，路口各类交通冲突点全面清零，交通事故发生率呢也是下降了73.16%，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15.2%。很多途经此处的市民呢也是纷纷的点赞啊，亮眼清晰的色彩路面的标线完美化解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糟心事儿。
1: 哎，对，因为这个直观可见、切身可感的这种出行的优化呢，其实实实在在的提升的呀，是群众的出行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以及自己的安全感。我们都说了，像这样的一个彩色标线呢，映照出来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这种温暖的底色与人文的温度。像街巷道路的平安通畅呢，也是离不开治理层面的用心发力，这也是更有赖于全体的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同心守护和文明同行了。
0: 红蓝绿三色分区错落铺展，清晰界分人车各行其道的通行空间，用鲜明色块呢明确通行秩序，规避通行风险，把市民出行的安稳顺遂稳稳的镌刻在城市道路之上。呼伦贝尔呢可以说是以触目可及的交通蜕变温柔回应着万家出行的真切期盼。
1: 您看哈，这个交通路网换新升级了，其实呢最具有烟火气的菜市场也是有这种提质换颜的效果了。这菜市场呢其实是最贴近我们百姓生活、承载城市烟火气的核心阵地了。那在韩乐区呢有一个华宏市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市场呢始终坚守着为民服务和规范有序的这个初心，也是聚焦市场长期存在的这个治理的痛点难点，以商户共治、硬件升级和精细化管控为三大突破口，扎实推进了各项提质和提升的工作，让传统的这种农贸市场呢既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又有着干净整洁的文明味道，实打实的治理的这种成效也是持续的提升了群众的购物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了。
0: 对，本次市场升级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摒弃了以往重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粗放模式，充分的激活商户主体动能，抓实呢摊前三包责任落地见效。市场呢将摊前三包的卫生整洁、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管护标准细致化分解到每一个摊位、每一位商户，责任到人精准落地。为确保各项责任落地生根呢，市场管理方与商户还逐一签订了责任承诺书，通过呢宣传栏的一个公示、现场宣讲引导、一对一精准的提醒等多种方式，持续强化呢商户主体责任意识，同时呢组建专属的巡查小组，常态化的对摊位及周边环境经营秩序进行督导检查，对落实到位、表现优秀的商户呢也是给予宣传肯定，对没有达到商户呢这个未达标的哈商户耐心指导啊，限期整改，逐步形成了商户自律、管理赋能、全民参与的一个良性治理氛围。
1: 针对群众长期反映的市场硬件老化啦、购物环境脏乱呐、还有设施配套不足等等相关的问题呢，这个市场也是精准。

0: 力补齐短板了，加大了硬件改造的资金投入，全面的完成了老旧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让老牌的这个老旧的市场呢焕发了一个新的活力。那改造期间呢，市场也是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规范，重新科学的规划经营的布局，规范了摊位的设置，修整了破损的地面，更换了老旧的破损的设施，为各个经营区域呢也是配齐了充足的垃圾收集的设备。重点呢，像生鲜啊、熟食啊这些容易滋生异味呢、容易藏污纳垢的摊位呢，建立了常态化的冲洗消杀的保洁机制，从源头也改善了市场的卫生环境，同时呢也是全面优化了市场通风采光的条件，增设了便民休息的区域，也规范设置了价格公示栏和导向标识，让群众购物的时候看得明白，走得顺畅，买得安心。
1: 那么华宏市场呢，也是将持续深耕细化制的一个治理，不断的巩固提升整治升级成果，常态化的抓实摊前三包，硬件管护和全域精细管控，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量，以更优的治理成效，更暖的民生服务，用心守护好广大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必须要拿到这样一首歌来和各位分享，因为最近在很多平台大家都在使用这样一首音乐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人间惆怅客》，是一首充满了古风韵味的现代歌曲，歌词灵感来自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名句：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

我是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曲以漂泊孤独为主题，通过迷途的星子、断线的风筝等意象，抒发了对人生无常与精神归宿的深刻的思考。其实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版本的问题啊，在原唱来说呢是有一些争议的。独立音乐人薛锦丁在2021年的12月2号首发了这首歌曲，并且是包揽了此曲的创作。但是在2025年有很多个改写的版本，比如说空想之喵，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空想之喵哈。因为编曲风格差异引发了一些关注啊，当然歌词也是存在不同音色还有等等吧。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各位选择了12首与我是人间惆怅客相仿的歌曲。首先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浣溪沙。这首中国风歌曲流淌着旧时游历的哀愁，此句当中断肠人去自经年，勾勒出时光流逝的惆怅。夕阳下的晕红与柔绿交织，仿佛一场未尽的梦，与纳兰性德的知君何事泪纵横共诉人间孤寂。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程响，人间烟火。这首歌空灵旋律当中，乡间烟火与清风轻抚，看似平淡，却暗藏着酸涩。歌词如喜怒哀乐与人情冷暖，以渺小个体映照尘世波澜，恰似惆怅客在烟火中独行，寻一丝释然。

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一只白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赐我。戏音与现代嗓音的碰撞，爱恨纠缠如三尺红海分合，海风与夜色朦胧中回忆如潮涌，沉沦苦海却难掩深情，似惆怅客在红尘中徘徊，求一场。

欢迎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似乎和惆怅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推荐的第四首歌来自于阿悠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琵琶》。烟嗓唱尽了江湖儿女情长，刀剑无言却等天涯归人。在这个琵琶音里面，温然入眠的幻想与现实的疏离交织，就如惆怅客在战火当中寻找一盏不灭的烛光。

自于花粥的下面这首歌曲《归去来兮》，慵懒的歌吟当中，傲气与豁达并存，不畏世间的纷扰，独行于四季更迭，似惆怅客在潦草光阴里，以脚步丈量内心的纯粹与热爱。来听花粥的这首《归去来兮》。

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叫做《夜词小众神曲》，旋律如散文诗般轻柔，侧经过的直白歌词叙述过往的温柔，多愁善感者听之如惆怅客在夜色中侧身回望，释怀并肩存在的痕迹。

当人工智能遇见音乐创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灵感火花？这里是 AI 音乐榜，全网首播 AI 音乐作品打榜节目。无论你是用 AI 生成旋律、歌词，还是用虚拟歌手演唱，只要作品够创意，就有机会登上999音乐榜样的榜单。每天八点，我们将在节目中播放听众投稿的 AI 音乐作品，由专业制作人进行点评，更有机会获得独家推广资源。现在就把你的音乐作品发送给我们，电子邮箱365801935@qq.com， 上传你的 AI 音乐作品，让全世界听见未来的声音。今天的 AI 音乐作品，我们继续请各位欣赏这首 City Love in Monochrome。

现在能够制作这样的 AI 音乐作品的平台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无法辨别啊，识别哪一个平台啊，很难说哪一个叫更正规或者说更算力更好啊。现在制作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绘画作品啊，包括很多动画作品的，他们叫算力啊，就是计算的一种能力。计算机能够制作出这些让我们很喜欢的内容，其实需要经过大量的计算。哪怕仅是简简单单五秒的一个视频，它也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个可能要看您家中电脑的这样一种配置。现在很多人啊喜欢玩 AI 的，开始钻研这方面内容的青年朋友们就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设备。电脑呢现在我就知道那大显卡哈、啊、什么50啊什么等等啊。总之价格都好贵，30,000啊一个显卡。那总之呢现在可能这样一个能够运行AI 制作音乐制作视频这样一台电脑下来的这个成本价格是很高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踊跃在做这样的尝试，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一种前瞻的眼光，因为毕竟有很多人说两年之后很多现在的工作可能将会完全被 AI 取代，比如说剪辑师啊，就是现在的 AI 强大到剪辑出来的这种影片视频效果无可挑剔哈、啊，是真是假的，当然有可能很多人也做了一种尝试，说哎呀好像没有那么好，我个人也尝试过啊，然后做这个 AI 图片生成，出来的图片特别怪异啊，是说给我画一个草原上行走的小宝宝，是有个小宝宝在草原上行走，但是那个小宝宝好像哎这个民族难以确定，另外呢你仔细一看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人啊明明是五个手指的，他出来是六个手指的，就很怪异。但是后来我也感觉到了，其实这种越高级的这种算力是需要花 money 的啊，并不是免费的。所以你如果想做出那种非常完美的接近于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什么瑕疵的这样的作品，目前来讲是需要花一些 money 的。所以这样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啊。那我刚刚这段音乐叫做 City Love in Monica， 它是来自于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的名字我还没有记住，但是已经被我收藏了啊。然后我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节目的一些片头片花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吐字不清吐字不清，对，就是比如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啊，尤其在报我们这个频率号99.9的时候，它报不出来啊，还有很多问题，就是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算力购买值不足，钱花少了啊。我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做尝试哈，接下来可能我也会用这个 AI 来创作一些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切磋啊，之前创作了失败了，就挺难驾驭的啊，确实不太好驾驭，需要不断的打磨。但是每一首歌都要花我八十算力啊，还是挺耗费 money。

但是这首歌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听不出来 AI 啊？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这为什么是 AI 制作的音乐呢？它和我们人类做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吗？我听的感觉之后是没有不同，而且很好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与惆怅相关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白蛇缘起》的插曲《何须问》。

消云散，似惆怅刻在浮生里，以曲疗愈内心的孤寂与迷茫。来时今天推荐的第八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有没有觉得李健就是一个惆怅类的歌者或者说音乐人？因为他不论是演唱啊，很多音乐的曲风，包括他的面部表情哈。哀鸣声里，麦田清风与霞光交织，收获的味道唤醒柔情，如惆怅客在田园中，以温馨质朴的回忆抚平岁月褶皱。来自于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

仍然有一首歌曲叫做《凉城》，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海风与夜色朦胧当中的旧梦成空的痛楚如潮，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心事无人懂，似惆怅客在繁华中沉沦，任回忆划伤。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叫鸟鸟不知道是不是要听到的这首歌，石板落心泥，月腔婉转道出心事，良辰光景难寻当年身影，如惆怅刻在岁月里，以柔肠百转的曲调埋葬叹息。

0: 两双冰
1: 冰。冥想这首歌并不是我们需要听到的那首歌啊，但是我们需要的那首歌应该是在这里找不到，所以我们直接往下进行。好吧，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声声慢》，是根据李清照的这首词来改编。冷清嗓音当中，《声声慢》的旋律如南柯梦话，放任游走于春夏秋冬。

红色旗袍与烛光，种麦芽的誓言随风飘散，繁华城市迷失方向，如惆怅客在秋酿中品一杯未尽的酒，看繁华成空。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叫做《秋酿》，来自于房东的猫。

0: 惆怅是该藏起来的情绪吗？它是旧书里夹了三年的枫叶，脉络里还凝着那年秋风的雨，是深夜熬的半壶温茶，烟卷绕着台灯转了又转，才肯飘向窗外的黑。其实不用着急把惆怅赶跑，它像是一层温柔的滤镜，让你更懂得自己的内心。原来你在意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应该，而是楼下猫蹭你手背时的温度，是朋友在微信里说出口的我想你，是凌晨三点突然响起的某段旋律，这些被惆怅放大的微笑才是生活最鲜活的模样。
1: 我是远方的孩子，风是回忆的知己。
0: 每天早上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会依然煮得滚烫，老板总会笑着问还是加两块糖，傍晚的云会染成橘子色，像是谁把日落揉碎了洒在天上。你看世界没催你快些好起来，他在等你，带着你的惆怅慢慢走慢慢看，毕竟连惆怅里的每一缕情绪都是你活着的证据，都值得被好好。

好了，今天以惆怅为主题的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生活当中的你有惆怅，当然更多的是自信和面对生活的那种洒脱。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艺。

0: 对接与后续跟进，
1: 嗯，
0: 对接卫生健康、司法行政、法院等相关单位，跟踪已达成协议的履行情况，做好事后回访，啊，处理跨部门的沟通，信访衔接等事务，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组织内部的学习，每周一集体开展案件研讨、法规及医疗业务的学习，参与司法部门飞速中心组织的相关培训，然后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日常综合事务。
1: 嗯，那你像这种就是每日基本是都有这个接待量吗？还是
0: 几乎吧，
1: 几乎都有。
0: 就是就算是说这个案件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符合这个调解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帮助患者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咱们调解的过程了，或者是说可以引导他走其他途径。
1: 那你像这种的话，一般一个案件大概咱们需要多久调解成功？
0: 一个月吧。
1: 哦，这么久？
0: 对，因为就是这个是有我们接到这个患者投诉之后
1: 也需要这个流程的。
0: 对，
1: 嗯，流程之后咱们说哈。那你像这个调解工作的话，肯定有一些主要的法律依据哈。那咱们一般调解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咱们国家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行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2021年1月1日实行的民法典，是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1: 这个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哈，还有个民法典。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就什么时候用哪个呢？
0: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提供了专门预防和处理机制，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法规，共计5章55条，从预防、处理、鉴定、法律责任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而民法典呢，是在第7编侵权责任第6章专门设置医疗损害责任的章节，共计11个条文，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双方的权责，对于医患双方给出了完整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法律依据。
1: 这是两个这个法律依据的基本情况哈。
0: 对，
1: 那他俩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
0: 那他们的区别我分为以下6大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第一大点是立法性质与效力层级的不同。立法性质的差异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落实医疗卫生领域行政管理要求，规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流程，侧重从行政管理角度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权益。而民法典基于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性法律，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调整范围覆盖全部民事生活领域，医疗损害责任仅仅是其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部分内容。
1: 这是立法性质的差异哈，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基本法律。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不同？
0: 效力的层级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规则，行政法规，因此民法典效力层级高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果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一致，必须以民法典作为裁判依据。
1: 所以说这个效力层级的话还是以民法典为主是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条例就是只为辅是吧？如果他俩有冲突的话，是以民法典为主的。
0: 是的。
1: 那你像这个对象和规范的范围是不是也不同呢？
0: 对，条例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医患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还调整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行政、社会组织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和社会

0: 调解关系，既包含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也包含行政管理层面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围绕医疗纠纷的全流程处理，从医疗风险预防、医疗质量管理到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路径都做出了系统规范，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也明确了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而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涉及医疗领域的内容集中在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仅调整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关系，不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调解的程序规范，也不对医疗行业的预防管理工作做出行政要求。
1: 嗯，这是调整对象的差异。
0: 对，
1: 那规范范围的区别有哪些呢？
0: 条例的规范范围覆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全链条，在预防层面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善医疗风险防控体系，落实病例管理要求，开展医患沟通培训。在处理层面规定了双方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四种解决途径，明确了各类解决途径的程序要求、鉴定规则、赔偿规范，同时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涵盖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而民法典仅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民事规定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推定的适用情形、医疗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病历资料的保管责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情形等内容。仅解决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中的责任认定和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和行业预防管理要求。
1: 这是第二个不同哈，叫做调解对象与规范范围不同。那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0: 立法目的与价值侧重不同。
1: 立法目的。
0: 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立法目的是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可见其价值侧重，一方面在于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过错；另一方面在于快速高效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分流诉讼压力，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兼顾医患权益与公共医疗秩序的稳定。
1: 就是条例的立法目的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生了纠纷我应该去怎么做。
0: 对，快速的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
1: 对对对。那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民法典涉及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立法目的是作为民事基本法明确侵权责任的规则，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平衡患者权利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边界，确立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定分指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侧重从民事权利保护的角度确立责任认定标准，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提供实体裁判依据。
1: 这就是条例和民法典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哈。
0: 嗯，
1: 那第四个不同又是什么呢？
0: 规则内容与核心规范不同。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在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一般医疗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规定了三类过错推定情形。第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是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或者是伪造、篡改，或者是违反损害病历资料。在此三类情形下，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民法典还明确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紧急救治规则、患者隐私保护规则、产品责任规则等，统一了民事责任认定标准。条例本身不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作出创设性规定，其核心是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定，比如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规定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方式、鉴定机构资质要求、鉴定内容、鉴定意见的效力，规范了医患协商的主体要求和协议内容，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程序和期限。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配合纠纷解决的流程，本身不改变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1: 这是规则与责任规则上的一个差异哈。
0: 对，
1: 那在免责事由规范上又有哪些差异呢？
0: 民法典第1224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三类免责情形。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民事层面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直接依据。
1: 这三种情形是医疗机构免责的哈。
0: 对，
1: 那条例有哪些规定？
0: 条例中没有对医疗损害免责事由作出专门规定，仅在总则部分强调了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对实体免责规则作出调整，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内容都是指引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1: 这是免责事由规范的差异。那在解决程序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呢？
0: 对的，条例中大篇幅规定了多元解决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流程。第一个是咱们的可以协商解决，明确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较大的纠纷，鼓励通过调解途径解决。
1: 这种协商的话是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吗？还是他两个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医院自行可以解决是在金额10000元以下。如果超出10000元以上，必须是走这个人民调解或者是说其他的途径
1: 往下走了。
0: 对，
1: 第一个途径就是协商解决，是医院进行调解。
0: 对，
1: 是吧？
0: 然后但是它有金额的限制。
1: 如果是协商解决不了了，就得去咱们人民调解了哈。
0: 是的，明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然后这个职责，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咱们的这个调解是可以申请、受理、鉴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流程。
1: 那是不是基本到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就基本是一大部分都可以调解成功的？
0: 对的。
1: 如果有不调解成功的，是不是就进行下一步？
0: 咱们可以进行，还可以申请行政调解。规定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应双方申请进行行政调解。如果行政调解咱们再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可以告知这个医患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程序规范都是民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然后民法典仅解决实体责任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具体程序设计。
1: 所以说这个纠纷处理的程序是咱们条例里规定的哈，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那这个是解决程序规范的一些差异，那还有哪些不同呢？这两个条例，
0: 还有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同，责任类型的差异。条例中规定了多类型的法律责任，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行政管理要求的行政责任，比如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

0: 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医疗双方扰乱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是包含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复合责任体系。但民法典中仅规定了是民事法律责任，即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需要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刑事法规规范。
1: 那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哈，跟我们说一说。
0: 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医疗机构，性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而条例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多样，既包括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主体的警告、罚款、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还包括公安机关对涉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处罚。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都更为多元。
1: 这个法律和这个民法典的一共五点不同了哈。你刚刚说从六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那有哪些不同呢？
0: 司法适用中的关系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专业行政法规的关系。具体适用规范如下。第一个是咱们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条例与民法典不冲突的内容可以补充适用，比如条例中关于病历的复印的规则和民法典规定一致，可以作为操作依据。第二个就是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行政管理规则，优先适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条例的程序规范不违反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属于专业性的程序规范，应当优先适用。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专门调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法规，侧重程序管理和行业规范。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规则。二者调整范围不同，效力层级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共同构成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则体系，互相补充配合，共同实现保护医患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目标。
1: 可以说这个把这两个区别好给咱们大家都讲清楚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以及维权渠道。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帮助大家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矛盾。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的不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
1: 医调委的调解原则，咱们是包括依法依规、自愿平等、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公平公正、及时，还有就是调解免费。调解方式的多样化会根据案件及医患双方的情况而定，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为了确保调解的严谨性、公正性，努力做到调解有依有据、分析评判、积极沟通、合理赔偿、化解纠纷。医调委通过咨询专家调查论证，在理清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引导双方明事理、辨是非，促使双方消除误解，实现量化化解纠纷。二呢，是为了准确地确定医患双方责任，尽快解决纠纷，医调委对复杂疑难纠纷组织相关医学专家进行论证，调解员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方法劝导患者及家属要在法律框架内合法、合情、合理地表达诉求，同时还进一步与医方沟通，从医学角度分析问题，从责任、道义层面与医方代表协商，最终协商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就是努力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在处理纠纷中始终让纠纷当事人感到调解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从而解决医患双方顾虑，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第四，是抓科学鉴定和分析研判，坚持以医疗责任鉴定、司法鉴定和专家论证意见为基础，以咨询专家为参考，形成对医疗损害过错事实的责任认定，坚持每一起案件都组织调解员集体讨论、分析研判、剖析总结。
0: 这就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医患关系，这个调解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如何去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呢？
1: 那我简单说一下完整的调解流程，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对照参考。第一步就是提出申请，医患任意一方或者是双方共同携带身份证、病历资料、缴费单据、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市医调委现场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电话先行咨询预约。第二步就是受理登记，我们工作人员会核对材料，了解纠纷基本情况，对于符合受理范围的正式登记受理，不符合的也会当场告知原因，并引导大家选择其他途径。第三步是情况核实与评估，我们会分别听取患者及家属、医疗机构双方的陈述，查阅完整病历、诊疗记录，必要时会邀请医学、法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专业评估，理清事实，明确责任边界，这一步也是保证调解公平的关键。第四步就是组织调解会谈，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我们组织医患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开沟通，疏导情绪。我们会客观解读医学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双方诉求， 居中协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这个第五步就是签订调解协议，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会出具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字确认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协议履行情况。如果经过多次调解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我们也会明确告诉大家，可以选择诉讼等其他途径继续维权，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简单易懂。
0: 这就是五步这个流程哈。那这个有人问了，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受理以及调解结案到底是需要多长时间呢？首先说一下受理吧，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受理这个案件呢？
1: 是它分三种情况吧。一个是当事人就是双方共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的，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征得另一方同意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
0: 所以说双方都不需要同意这个调解哈。
1: 对，是的。人民调解的这个明确规定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介入调解。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需要鉴定的鉴定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咱们的调解委员会会和医患双方可以约定延长调解期限，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0: 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调解哈，咱们优势在哪儿呢？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调解？
1: 结合日常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五大优势，也是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选择医疗纠纷调解的原因。
0: 五大优势依次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第一大优势是中立公正，公信力强，医调委既不属于医院，也不属于行政部门，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依据事实、医学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问题。很多家属顾虑医院护着自己人，也是担心维权无门，而第三方调解能最大程度打消这种顾虑，让双方能够放心沟通。第二大优势，咱们的人民调解是全程免费的，可以减轻经济负担，打官司需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维权成本较高，而我们的医调委的调解、咨询、材料梳理、专家评估等所有的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实实在在为群众和医疗机构节省开支，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大优势是程序简便，耗时短，效率高。诉讼程序的话比较复杂，立案、举证、开庭，审理周期长，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人民调解流程简化，一般纠纷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接调解，不用反复跑腿，能够快速化解纠纷，让大家早日摆脱纠纷的困扰。第四大优势就是柔性化解，不伤和气。医疗纠纷里，双方往往都带着情绪，患者及家属心里的难过、焦虑，医护人员也觉得很委屈。诉讼是对抗式的模式，容易加剧对立的情绪，而调解是以沟通、疏导、劝说为主，我们会先安抚双方的情绪，进行讲道理、是法律、普及医学常识，引导彼此换位思考，既能解决矛盾，也能最大限度维护医患之间的关系，避免矛盾持续激化。第五大优势是专业支撑，化解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专业性极强，普通群众看不懂病例，或者是不了解医学常识，维权时很被动。我们医调委配备了专职的调解员，遇到复杂疑难的纠纷，会邀请专家参与研判，用专业知识理清责任，解读问题，打破信息壁垒，让双方都听懂理解， 避免因为不懂专业知识而产生更深的误解。除此之外呢，调解协议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都需要依法履行，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0: 嗯，这就是这个咱们了解了之后，就是明确了咱们一条委的这个流程哈，以及这个优势。那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跟我们说一下呢？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1: 那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调过的一个案件吧。是这样，患者男，60岁，因右侧肢体活动受限，伴言语笨拙，到某医院急诊就诊。医方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经过溶栓后呢，病情并未好转，患者最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患者在住院期间术后医生没有认真观察和对症治疗，导致患者死亡，对患者家属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他认为医方存在了重大过错，要求医方赔偿100余万元，并向患者家属道歉。而医方却认为患者自身存在肺感染、应急性溃疡等并发症，疾病本身存在呼吸衰竭的风险，病人的死亡与医生的诊疗活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轻微责任。但是患方的索求金额过高，所以医患双方这个产生了这样的纠纷。
0: 就是患者家属认为是他们有过很大的过错哈，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定好这个症状，然后你就去治疗。但是医方呢，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只是轻微责任，他的要求赔偿金额太多了，
1: 是
0: 所以说那个就造成了纠纷哈。
1: 对，
0: 那之后怎么做的呢？
1: 这个纠纷发生后吧，这个患者的女儿因为这个父亲的死亡，情绪特别激动，多次到医院哭闹。医患无法正常沟通协商，这个医方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市医调委，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纠纷。患者家属也来到了医调委。调解员呢，首先向这个患者家属告知咱们医调委的性质、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流程，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医调委调解解决这个医疗纠纷的优势等。
0: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都说过的这些哈。
1: 是的。那个调解员也认真听取了患方的陈述，详细了解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患方的诉求和理由。调解员向其解释，纠纷发生后，像这种死亡案件，大部分应该去进行这个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拒绝尸检。医调委作为依法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纠纷必须坚持中立、客观、公正，提出的赔偿建议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赔偿标准来计算出来。因医患分歧较大，调解员提出可以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对纠纷这个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专家意见可作为调解的依据。调解员再依据这个专家的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金额，再与医患双方进行协商。患方表示同意医调委提出的意见。调解员呢，又与医方沟通，听取医方对争议事项的分析。医方就认为医生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但对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评估不足，与患者家属沟通不畅，未能向患者家属清晰地解释病情、治疗方案和风险，导致患者家属产生误解，存在一定过错。调解员指出，协商赔偿金额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员阐明这个调解意见后，医方也表示认可。
0: 其实医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了。
1: 是的，他们也是在这个自己进行分析后，也认为存在了
0: 一定
1: 的
0: 问题。对对对。
1: 调解员就是跟双方沟通后， 仔细查看了这个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在全面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讨论。案件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医方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接下来医调委就立即组织了相关医学专家对医疗争议事项进行评估分析，专家的分析意见如下。一是患者急性脑梗死入院，大血管病变，入院给予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有溶栓取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第二个是值班医生对于当时及以后出现的血氧波动下降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是认知不足的。病情的第三方面，病情的变化，血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病人应该进行呼吸机治疗，家属一直拒绝使用呼吸机，查血氧分析，存在沟通不畅，医患双方对于呼吸机的作用认识不对等，专家分析后呢，对此次医疗争议做出具体的论证是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40%。调解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元。考虑到调解员计算的赔偿金额与患方诉求差距较大，组织医患双方面对面调解效果可能不佳，调解员讨论后决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先与患者家属沟通，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调查核实结果与专家意见，告知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及明细。调解员指出医方对患者病情危险程度评估不足，沟通不到位，存在欠缺，但并非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本身的疾病严重性是死亡的重要因素。专家论证意见是根据病历、影像资料分析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希望患方家属尊重客观事实，提出的赔偿金额应有法可依，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患者家属开始对赔偿金额感到意外不理解，经过调解员耐心宣传解释引导，患方表示接受医调委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并对之前说过的过激言语表示歉意，对医调委工作表示感谢。最终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至此经过多日多次的调解，纠纷圆满解决，经过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0: 所以说每次调解完一个案例的话，咱们也是要回访的哈，看看什么样的情况。那看看时间哈，节目掉到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1: 想借助这个广播平台再次向全市听众朋友们公示我们的联系方式及办公地点。我们的地点是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胜利大街61号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楼，电话是0470-822-8338，0470-399-6576。大家如果遇到医疗相关的问题和疑问，可以随时前来咨询或者是申请调解。我们医调委全体工作人员至始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努力搭建医患沟通的连心桥。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哈，咱们是不收费的，
1: 是的，
0: 全部全程免费哈。
1: 是的。
0: 那今天通过随平的细致讲解呢，大家全面了解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知识、办理流程以及维权渠道。医患纠纷发生之后呢，千万不要冲动闹事哈，盲目索赔，依托 医调委第三方免费调解是高校省新的一个维权优选，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都能够牢记合法维权的路径，遇事呢依法理性的协商，也期待医患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共同营造出平安和谐的就医环境。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音乐相伴，步履不停，无论您是在赶路独处，还是享受休闲时光，都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邂逅美好。首先想起的是苏慧伦的《鸭子》这首歌呢，发行于1996年，是苏慧伦转型摇滚风格的标志性作品。歌曲呢，以倔强洒脱的姿态唱出了面对感情失意时的自我和解，不迎合不妥协的态度，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独立心态。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苏慧伦清亮的嗓音，这首歌一经发行啊便爆红，成为90年代华语乐坛经典的励志情歌，也让苏慧伦的音乐风格突破了以往的甜美定位。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发行于2023年，他包揽了词曲创作及编曲的制作。歌曲融合了国风旋律与现代流行曲风，旋律婉转洗脑，歌词以乌梅子酱比喻酸涩又甜蜜的暗恋心事，细腻刻画了暗恋当中的悸动隐忍。

周杰伦的《晴天》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夜会美》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填词、编曲。这首歌呢，以校园青春为背景，用简单的吉他旋律诉说一段遗憾收场的初恋。歌词当中的故事感是非常强的，唱出了青春里的懵懂、深爱与不舍，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王菲的《流年》发行于2000年，作词林夕用极具诗意的文字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宿命感与转瞬即逝的美好。王菲空灵通透的嗓音将歌曲中无奈诠释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悠扬，意境深远，也是斩获了多项音乐大奖，成为华语乐坛的传世金曲之一。

徐良的《红妆》歌曲以古风意境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爱恨交织、充满遗憾的江湖爱情。在网络音乐兴起的初期呢，这首歌凭借独特的曲风、虐心的故事，迅速走红全网，是90后青春里极具代表性的网络情歌之一。

下面这首歌呢，创作灵感源于对故乡、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旋律温婉绵长，情感深沉真挚。这首歌就是袁娅维的《阿楚姑娘》。袁娅维可以说是凭借着扎实的唱功，用细腻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思乡之情与执念演绎得动人心弦，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抒情翻唱作品之一。来听这首《阿楚姑娘》。

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呢，创作于周传雄音乐事业的低谷时期，他将自身诗意与情感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旋律忧伤凄美，歌词满是离别之后的痛苦与不舍。起初呢，歌曲并没有大火，后在内地网络传播之后迅速爆红，成为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苦情歌，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感回忆。

下面是一首自我救赎、重拾勇气的励志作品，来自于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发行于2015年。这首歌呢，诞生于她面对舆论压力与人生困境的时期，那么也是充满着力量，传递出挣脱困境、直面自我、重新出发的态度。

讲述好朋友之间故事的歌曲有很多，就像陈奕迅的这首《最佳损友》，讲述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因事变故渐行渐远的遗憾，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友情里的无奈与惋惜。当然，陈奕迅温柔又沧桑的嗓音呢，将这份复杂的情感诠释出来，成为华语乐坛描写友情的经典曲目之一。

余春阳的《金凤玉蝶》是一首特别有国风特色的音乐作品了，曲调呢融入传统民乐的韵律，以古典意象为创作核心，勾勒出温婉雅致的东方意境。

渔人自扰是一首贴近现实生活的原创作品，歌曲呢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烦恼与自我调侃，唱出了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无奈与自我宽慰，引起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菲的 Too Busy， 是一首非常动感十足的流行歌曲。歌曲呢，紧扣当代人忙碌的生活状态，节奏轻快，曲风时尚，也唱出了在忙碌生活当中挣脱束缚、释放自我的态度，兼具潮流感与实用性，是适合放松心情的动感单曲。下面来听到的是许嵩的《有何不可》，收录于2009年专辑的《自定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很轻快甜美的歌曲了，充满着少年气息的温柔与浪漫，没有过多的复杂情感，只是用简单的旋律传递出纯粹的快乐与对他人美好的祝福。

长期处于忙碌状态的时候呢，不妨每天留十几分钟放空自己，戴上耳机听一首喜欢的歌，让旋律舒缓紧张的情绪。工作学习之余呢，多起身运动，避免久坐伤身，学会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节奏，好好照顾身心，才能更好地奔赴生活。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
8: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的《怨你》。这首歌呢，黄静美用纯净而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进行演唱，也将歌词当中的每一份祝福都唱得深入人心。她在歌曲当中注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也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像气息的控制、音色的转换等等，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温暖、力量和希望传递给听众，让很多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美好情感。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黄霄云的《七月河西》。这首歌呢，整体上听上去呢，旋律婉转悠扬，也采用了古典和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前奏呢，是以舒缓轻柔的乐器来铺衬，营造出了悠远浪漫的氛围。随后呢，在主歌到副歌的过渡当中呢，旋律线条逐渐上扬，也增强了情感张力。高潮部分的旋律激昂，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深情与坚定的情绪推向顶点。黄霄云呢，在歌曲当中凭借极具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程佳佳，《好想抱住你》。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这是来自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是以看得最远的地方为核心意象，用踮起脚尖披第一道曙光等充满画面感的表述，来传递出了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对远方的憧憬。歌词当中呢，既有爱和勇气的温暖力量，也有不闪躲不投降的坚定态度，将追逐理想的决心和浪漫情怀相结合，很贴合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容易引发情感的共鸣。当然了，毛不易在歌曲当中的演唱呢，也极具有穿透力，在歌曲当中完美的驾驭了高低音的转换，声音当中自带倔强和韧性，与歌曲的励志主题高度契合，感染力非常十足。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心安的屋檐》。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他们是谁呢？首先来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谁先来？
1: 我。
0: 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来自哪儿？
1: 大家好，我是胜利街小学3年5班的王卫。
0: 嗯，欢迎王卫。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健康街小学1年1班的张乃希。
0: 嗯，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两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说说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感受吧。
2: 刚开始坐到这的时候我有点小紧张，但是看到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就放松了。
0: 嗯，哎，
2: 我其实刚坐到这里也有点紧张，但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也是就把那紧张的心情丢掉了，就开始放松了。
0: 嗯，真不错。刚刚你们俩一唱歌，把娇晶都弄得紧张了，我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啊。我们现在所播放的这首歌的名字叫《骄傲的少年》，哎，是今天我们的两位小嘉宾，特别想在节目当中播出的，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歌想送给谁？
2: 想送给我们学校的同学们。
0: 嗯，
2: 我也是想送给我们学校的同学们。
0: 嗯，就把这首《骄傲的少年》送给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和健康街小学的同学们。
2: 嗯，
0: 有没有寄语给大家，想跟大家说点啥？嗯，想和你们的同学们说点什么？
2: 希望大家都心怀梦想，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你这话干啥？
0: 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啊，梦想的光芒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希望我们都能怀揣梦想，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勇敢前行，好不好？
2: 好。
0: 来说说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小秘密，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小昵称啊，有没有说爸爸妈妈给你们起的一个小绰号？嗯，说说为什么这么称呼你？
2: 我们同学都叫我卫卫，我觉得这样很亲切。
0: 嗯，
2: 我们同学有时候都叫我奶昔，因为这玩意挺好喝的。
0: 啊，奶昔，哎，真是哎，哎，你的名字爸爸妈妈有没有说有什么含义？这个奶是有容乃大的奶，西是，
2: 我这个西是那个康熙，
0: 康熙的西，
2: 对，
0: 嗯，
1: 康熙皇帝，
0: 嗯，这寓意是什么？
2: 啥？
0: 名字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我，
0: 并不知道是吗？
2: 嗯，我知道我自己的名字。
0: 嗯，说说，妈妈告诉你的。
2: 嗯
0: 嗯，
2: 王就是我的姓，不用说了，魏就是魏然大官，而且。寓意草木茂盛，希望我茁壮成长啊！勇往直前啊！我只能说张和。

0: 我那个奶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就知道稀，
1: 嗯，
0: 稀就但，还是不会，我真的不会呀、啊。
1: 嗯，熙熙攘攘的熙是不是？嗯，蔚然成风的蔚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寓意是不是？但是呢，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
0: 对，
1: 也独属于你们自己，就像你们每一个同学一样，都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来说说自己身上有什么优点，说五点，少说一点啊，别让说太多了，怕不行，怕你这个时间不够。
0: 我可以直接说一点，然后概括一下吗？
1: 嗯，可以。
0: 就是
1: 你来抛砖引玉，来先说说自己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什么？
0: 我先说。先说吧。
1: 嗯，
0: 足球踢得比较好，我觉得。
1: 嗯，
0: 我自己。
1: 嗯，继续，还有四个。
0: 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每次都能考到90分以上考试。
1: 啊、哦，成绩还挺优异。
0: 嗯，
1: 还有吗？
0: 让他说吧，我想想先。
1: 嗯，好，王伟。
0: 第一个优点就是我成绩比较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领导力强。
1: 嗯。
0: 第三个我自律。
1: 嗯。
0: 第四个我自信。
1: 嗯。
0: 第五个，嗯，不行，我先说吧。
1: 啊，补充说吧。嗯。
0: 等会儿我说到第几个来着？
1: 嗯，
0: 第三个了。哦，第三个说完了吗？
1: 没呢。
0: 第三个是我觉得自己跳绳跳的比较好，
1: 嗯，
0: 卫生做的比较严格。
1: 嗯，
0: 课堂上不乱讲话。
1: 嗯，纪律好，是不是啊？
0: 嗯
1: 嗯，有运动天赋。
0: 有，当然有了。
1: 听闻张乃希的介绍，交警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运动健将吧？是不是？可以这么。
0: 第五条我也是纪律也好。
1: 嗯，还有是不是还有？说是五条是不是太少了？
0: 没错。
1: 嗯，
0: 我还有一条。
1: 嗯。
0: 忘了。
1: 哎，平时妈妈和爸爸在家里面表扬你们最多的是什么？哪个优点？
0: 学习成绩比较好。
1: 嗯。
0: 表扬我有悟性。
1: 嗯。
0: 悟性啥意思？
1: 嗯，悟性啥意思？王卫给他解释解释。
0: 嗯。就是感悟性强。
1: 嗯，就是比如说，嗯，说到一你可能会想到二，会想到三。嗯，一点就通透。
0: 啊，对，我也有这个。
1: 啊，你也悟性很强是不是？
0: 有了。我妈给我讲一道题，我立马就会做了。
1: 嗯，
0: 还会举一反三。
1: 嗯，平日里都是妈妈们辅导你们做作业。
0: 我家长有时候也挺忙，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做。
1: 嗯，
0: 有时候辅导我们，但现在已经不太辅导了，因为我长大了，我得学会自己学习了。
1: 哎，真的是这样哈，没有说让爸爸妈妈陪着写作业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没有没有，
1: 这个习惯一定得摒弃，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0: 我都给学校自己写了。
1: 嗯，
0: 我也是。
1: 嗯，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我们小学阶段三年级了，王卫感受比较强烈，是不是？从一二年级过渡到现在，这个作业量。大了，然后可能家长还会给你布置一些，对吧？
0: 嗯
1: 嗯嗯，乃希，你有这个感受吗？自己平时妈妈会给你布置一些家庭作业吗？
0: 当然了，我们老师还给布置故事打卡呢。
1: 嗯，
0: 全是我不会的。我们周末一整就有一篇作文。
1: 嗯，作文难吗？
0: 也还行吧。
1: 嗯，
0: 我一整就有个大卷子，但是没事儿，我能抽签啊，抽签就能抽中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少做一张卷子，这样的话就给我了信心，更自信了就。
1: 啊、哦，这是妈妈和你玩的一个这个游戏吗？
0: 不是，是真的，每周奖励。
1: 学校里？
0: 不是，
1: 家里。
0: 对。
1: 啊、哦，你说古诗打卡都不会，为啥学到哪儿都不会？一年级有很多古诗吗？小学生必背古诗词有92首吧？是不是？还是更多？
0: 我记得只有82首。
1: 嗯。
0: 不是，我们一年级下我估计就得有个几十首了，因为就是什么七步诗啊什么的。
1: 来背个七步诗，曹植的。
0: 我知道。
1: 嗯，
0: 七步诗三国魏曹植主的词作跟陆书以为之删了。
1: 嗯
0: 嗯，其相辅相然，斗在芙蓉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这吐字咋还不清楚了？背的都对。
0: 有时候，
1: 嗯，
0: 爸爸妈妈也会给我整些吐。

0: 花马千千裘，呼儿欲出换美酒，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嗯，
2: 好，
1: 我
2: 都好。
1: 对了，
2: 这七步诗也特别好，但是焦京就觉得听起来有点
1: 吐字不清晰。
2: 对，我有点听不清。可能我会，哎，我知道你这个字，我能猜出来啊，煮，
1: 对，
2: 是不是？
1: 我考你，
2: 煮豆燃豆萁，你就在这儿，你考我一首来吧。
1: 约克你会背吗？
2: 谁的？我还真不会，你把我考住了。
1: 约克，
2: 约克，
1: 我也不会。
2: 嗯，
1: 这是我们一年级下古诗词必备的。
2: 谁的诗这是？我竟然不会，一年级的。
0: 我也是，我没有印象，
1: 我也忘了。
2: 啊，你考我俩，你不会，你考我们。
1: 我倒是刚才还想着呢，现在也忘了。
2: 太骄傲了，是不是？嗯，
1: 不是，那我再考你。
2: 行，
1: 一个，
2: 嗯，约客，这是
1: 那个，
2: 嗯，
1: 约束的约，客客人的客。这首诗你想想你会背吗？
2: 那这首诗能不能告诉我它的作者是谁呀？
0: 我好像有印象，但我也忘了，
2: 是不是？
1: 应该是古人学问无以令那个吧？
0: 是不是就是半夜三更那个，落灯花那个？
1: 不是，
0: 那我就没有印象。
1: 好像是宋陆游，古人学问无以令，少壮功夫老始成。
2: 哎呀，
1: 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0: 哦哦哦，懂了。
1: 是啊，
2: 赵师秀的，南宋的赵师秀的约客是吗？
1: 对对对。
2: 黄梅时节家家雨
1: 啊，
2: 青草池塘、
1: 啊、对对对，
2: 处
1: 处
2: 春，有约不来
1: 过夜半，
2: 闲敲棋
1: 子
2: 落
1: 灯
2: 花。
1: 对，
2: 你按到谁身上了？
0: 我还说对了，落灯花。
2: 嗯，他刚才按到谁身上？他说是谁？
1: 我忘了。
2: 陆游。
1: 我那个有跟一首古诗混了。
2: 嗯，陆游的什么诗来？混淆不要紧，来，
1: 我也
2: 回一回，
1: 我也忘了。
2: 一年级下学期，陆游的什么诗？
1: 我忘了，这一年级诗太多了，可反正
0: 对呀，
1: 是我们这一块的。
0: 我记得你那首是我们三年级课文才做拓展，
1: 不是我一年级就会背了，你们三年级才拓展呢。
0: 对呀，还不知道啥时候还学呢。
2: 哎呀，哎，发现没有，他们好像课本又更新了，
0: 改了
2: 是吧？
1: 嗯
2: 嗯，
1: 反正这些古诗也长大了也得会背，我们就一年级直接解决了呗、
2: 嗯、
1: 干嘛拖那么往后呀？长大以后
0: 那个也是拓展。
2: 这语气好像是老师还是妈妈？嗯，
1: 不是，这是我自己说的
2: 啊。平日里也是老师这么和你们说，和张乃希，还是说妈妈在家说你就早点背会得了呗？
1: 不是，我自己
2: 不要拖沓，
1: 我自己觉得的。有时候我们还得两首古诗一块儿背呢。
2: 啊，看来真是哈。他说天天得背古诗词，那么多都不会。
1: 但我始终努力。
2: 嗯，
1: 就像八句十句的，我就两天完事儿。
2: 嗯
1: 嗯
2: 嗯，八句十句的。
1: 嗯，如果是单手，我一两天完事儿。双手。再个配个四句，我也估计得我给你两天吧，
2: 也得两天，
1: 对，
2: 是不是？
0: 一天一首呗。
2: 嗯，
1: 不是，我们得俩录一个视频上。
2: 啊，谁录视频啊？和家长一起录视频发给老师。
1: 我自己背。
2: 嗯，
1: 我自己背，不是看着，我是自己背的。
2: 嗯，
1: 全靠
0: 我们那个英语打卡有点像。
2: 嗯，
0: 就是我们有个钉钉群，然后里面就是英语打卡。
2: 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上英语补习班了，会的英语词可多了呢。
2: 嗯，
0: 我学英语补习班上五年了。
2: 看你们俩一唱一和，说的特别还较着劲儿呢，是吧？来，
1: 不是，
2: 我提个问题。
1: 嗯，
2: 说了半天背古诗了，有没有技巧？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让这个古诗记得又快又准？
1: 我有。
2: 嗯，
1: 一句一句背。
2: 嗯。
1: 就是录一个视频背一句，录一个视频背一句，这是我目前最好的方法。要不然就两句一块两句的。
2: 嗯，
0: 我实际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跟他其实差不多，就是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背完一句，然后呢又问其上一句，生怕他忘了。
2: 嗯，
0: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记。 你想一想古诗都是写了什么。

0: 比如说拿就是第一次来说吧，
1: 嗯，
0: 就是先说，就是比如说寻思想，先写了双，
1: 嗯，
0: 就是不是就是
1: 先写了床前明，
0: 对，就是先写了明月，然后再写了双，然后就是
1: 不是
0: 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1: 嗯。就是怎么说啊，言简意赅的说，就是得在理解的基础上是去背。
0: 对，
1: 哦，这古诗可能一个字会涵盖很多意思。嗯，
0: 差不多。
1: 嗯，
0: 对，差不多。
1: 对。嗯，这个静夜思刚刚说到了，王卫说到静夜思了哈。嗯，写作背景是什么？谁知道？
2: 背景吧
0: 。
1: 嗯，
2: 我只能解释那个双的意思。
0: 就是李白在外面，
1: 在哪个外面？
0: 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
2: 好，
1: 在扬州。
2: 啊，在扬州，然后第三句那个双字就好。第二句，疑是地上霜，地下那月光，李白以为是一层霜。
1: 嗯，
2: 所以这里头的。不是疑问，而是以为。
1: 嗯。
2: 李白以为是一片霜，这是第二句的含义。
1: 嗯，
2: 剩下的就解释不清了。
1: 嗯，写这首诗的时候李白多大？
2: 这谁都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2: 谁都不知道。
1: 他26岁。
2: 26就能做出一首诗，
0: 跟我们语文老师一般大爷。
1: 啊，你们语文老师这么年轻。
0: 对，
1: 哎，现在的很多这几天你们知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
0: 我知道。
1: 嗯，来说说你们对于高考的理解。
0: 高考，
2: 就是高中考试吗？
1: 嗯，
0: 对，
2: 高中考大学
0: 是一个专业的
1: 高中升学
0: 的
1: 考试。
2: 嗯，对，重要的考试。考不上
0: 它可以。
1: 嗯，
0: 它可以决定你以后的人生的命运。
2: 对。
1: 嗯，
2: 决定命运。看，
1: 嗯，可能是这么说不准确，它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应该这么说，
0: 而不是一个终点。
1: 对，不可能说这一次高考就决定了整个人生的走向。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今年的高考题特别有意思，说这个会问到说商鞅是怎么死的？
2: 商鞅
1: 说秦国时期变法的那个人，他怎么死的？
2: 商鞅变法我知道，
1: 嗯，
2: 他是辅助第。

0: 刚才说
1: 那个叫西宁变法。
2: 嗯，
0: 对，
2: 来讲一段。
1: 西宁变法是在北宋南迁之后，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出现了西宁变法。就我知道他的变
0: 到南宋的。
1: 等一下，我知道他变法的一个变法的法制，青苗法。但这个意思我是不太理解的。但我只知道他的变法得罪了大官僚地主。然后南宋内部就出现了守旧派和变法派。
0: 对，守旧派就是认为如果别变法再出什么乱子，还现在这个法律还就挺好的，就别变了。就是
1: 变法派变法派就是想让国家变法，
2: 就是
1: 要变得更好。
2: 就是这种机制体制要不停的改善，是不是？
1: 就像我们学校的教育体制一样，机制一样。我知道南宋时期的一位大将军。
2: 谁？
1: 岳飞。他带领的岳家军训练有素，打仗勇猛。
0: 对，可惜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了。
1: 对，
2: 还挺互相补充的，是不是啊？
1: 我这个
2: 同读了一本书，哪儿看的？出处是哪儿？
0: 如果历史是一群谬，
1: 我也是这个呀。
2: 假如历史是一群谬，
1: 如果历史是一群谬，那玩意儿还出动画了呢，还有漫画呢。
0: 对，
2: 现在出到多少册了？
1: 十六册。
0: 最近西游庙也出了、
1: 出了一二。
0: 对，
2: 教经的第十六册还没买。
1: 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都挣回来了。
0: 我也是。我知道寒食节的由来，虽然不是在那上面看的。
2: 来讲讲寒食节。
0: 就是寒食节。它不能生火，不能吃肉，只能
2: 吃粮食，
0: 只能吃寒食。
2: 吃凉，
0: 只能吃凉的。对，
1: 寒食是不是也是一首古诗啊？
0: 不是
2: 啊，是一个节日。
0: 寒食节。就是
2: 这寒食节和清明节有没有什么？
0: 没有关系。就是重耳知道吧？
2: 知道呀。
0: 重耳最后成为皇帝了。
2: 重耳是哪个国家的？
1: 重耳啊，
0: 对，
2: 哪个国家？
1: 重耳是那个春秋五霸之一的。
0: 对，
1: 齐桓公应该是。
2: 他不是吧？他是晋文公吧？
1: 晋文公。晋
2: 那他哪国人？
0: 晋国的。
1: 晋国皇帝。
2: 那晋国是现在的哪儿？
1: 晋国是现在的，
0: 考你们一下，辅佐重耳的大臣是谁？
1: 这不知道。
2: 介子推。
0: 对
1: 啊，
2: 真是。
0: 对，然后重耳当上皇帝之后，介子推就带着他妈妈进山里隐居去了。然后重耳
2: 他为什么重耳上台了，他反而要隐居了？
0: 对呀。
2: 为啥呢？
0: 就觉得这样挺好的，然后呢，重耳说他还需要介子推的帮助。
2: 其实这么回事儿，是重耳上台以后，他想册封所有在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回到晋国，要册封这些辅佐过他的人成为大臣。
0: 对，
2: 但是介子推不想。
0: 对，不想。
2: 他觉得其实他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
0: 对，
2: 有什么事儿？
0: 然后介子推就带着他。
1: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2: 发生什么事儿了？王维讲讲，细细讲。为什么说他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
0: 反正就是他就是辅佐重耳从乞丐在逃的乞丐，然后变成了皇帝。
2: 这一路上怎么了？
0: 一路上他跑了七个国。
1: 对，
0: 可是
1: 七个国家。
0: 终于安居定业了下来。然后
2: 风餐露宿有饭吃吗？
1: 没饭。
0: 没有。
2: 你咋办了？
1: 穷游了。
2: 不
0: 然后
2: 介子推怎么做的？
0: 反正就是辅佐他。
2: 介子推把自己的大腿上的肉割下来
0: 给他吃，
2: 煮汤给重耳吃了，是不是？
0: 对。然后呢，结果介子推他的妈妈就回去隐居了。去深山隐居了。重耳表示他还需要介子

0: 子推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这子推也不理他，
1: 嗯，
0: 这然后呢，重耳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那山烧了，
1: 嗯，
0: 结果呢，心思想，这回介子推肯定会出来，结果，
1: 嗯，
0: 介子推不但没有出来，还把介子推给烧死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就是重耳非常的伤心，就命令那天非常，就是那天
1: 所有人都不能生火，
0: 对，
1: 嗯，不可以吃，
0: 因为拿火烧的嘛，
1: 嗯，
0: 所以就不能生火，以纪念他。
1: 嗯
2: 嗯，
1: 其实这故事你们来，张乃希说说，你觉得重耳和介子推的这个故事，寒食节的来历，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
2: 没有，
1: 比如说这个介子推一定要把这个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吃。在现今这个时代，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0: 不会，
2: 不会，
0: 因为现在牧业都很发达了，
2: 对，
0: 牛羊肉、猪肉，
1: 嗯，
0: 什么都可以吃了，
2: 对，
0: 很充足。
1: 嗯，
2: 正好我们也是挨着那个西尔草拉，西尔草拉环境好，适合让牛羊，所以特别纯正。
1: 嗯，
2: 我们也是挨着蒙古地区的，
1: 嗯，
2: 那里头的牛羊。可肥了呢，我估计，
1: 嗯，
2: 所以应很纯，尤其是火锅啊，
1: 嗯。我们魅力内蒙古，我们内蒙古的牛羊肉就很纯正了，
2: 这是最好的，
1: 尤其是我们呼伦贝尔，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哎，狠狠的给大家安利了一波我们的家乡的美食，是不是？
2: 对，
1: 嗯。焦天问到的是，如果那个事儿在古时候，如果是你，你是介子推，你会那么做吗？
0: 哇，
1: 嗯。焦天先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可能不会，
0: 我也是，
1: 嗯，
2: 我也是，
1: 嗯嗯，这个可能这段历史它有一些美化的成分，但是放在我们现在个人身上的话，这一点不太明智，
2: 对，
1: 是不是？
2: 把自己推，
1: 嗯，
0: 谁会为了一个他人的帮助，
1: 嗯，
0: 是他人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
1: 给搭上了，是吗？
2: 对啊，
1: 嗯，
2: 那纯属。
1: 但这个故事可能也有待考究，我们古人讲究的是什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说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也许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为了美化，这样的是一段佳话，哎，
2: 那个年代靠谱，这个年代就不一定靠谱了，
1: 对，嗯，
0: 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要肉也只有虫子什么的，
1: 嗯，你还知道吃虫子的事儿，
2: 虫子现在
0: 什么的，
2: 虫子现在特别好吃了，都已经。
1: 嗯，比如呢？来，我们再来聊聊美食了。
0: 重耳当年非常不受待见。
1: 嗯，
0: 有的农民就欺负他，给他吃土。
1: 对，他小的时候，他为啥叫重耳？
0: 因为他是第二个孩子
2: 啊。
1: 嗯，
2: 差不多。
0: 他在家里是老二。
1: 那恐怕不是。也是老二，他这个排名，对，他确实是，但是他的耳朵是，就像我们现在有个小副耳。啊，你们有没有同学耳朵上面长了一个小肉揪揪？
0: 没有。
1: 哎，在古时那个就叫重耳，啊，
2: 嗯，
1: 所以就叫他名就叫重耳了，姓蒙古。嗯。
0: 但是我有个重耳，哎，不对，
1: 嗯，有个重耳同学。
0: 我有个同学，他耳朵会动。
1: 嗯
2: 啊，
0: 对，
1: 嗯，那就只能说明他这块这个
0: 非常的发达，
1: 比较发达啊，这块肌肉啊、神经啊，他控制的比较好，是不是？来，我们说回来，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家乡的一些美食，来继续来推荐我们家乡的美景吧。
2: 美景
1: 哪个景区是你们去过流连往返还想跟着爸爸妈妈再故地重游的地方？
2: 水师丹丹乐园，齐齐哈尔的。
1: 不，我说我们家乡的。
0: 内蒙古的算吗？
1: 嗯，我们呼伦贝尔的。
2: 哎，就呼伦贝尔啊，那我实在想不出来。
0: 莫尔格勒河吧。
1: 嗯，
0: 莫尔格勒河吧，
1: 是不是？
0: 对，
2: 那我想想，
0: 就觉得那里非常的美丽，其表现出了我们内蒙古的特色。
2: 嗯，那我也说莫尔格勒河吧。
1: 嗯，
2: 那个夕阳都特别美。
1: 嗯，在那儿看过夕阳，
0: 而且我是下雨天去的。
1: 嗯，
0: 下雨天那朦朦胧胧的，非常的漂亮。
1: 嗯，在那儿还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了没有？
0: 而且那里非常的清静，没有小摊贩的叫卖的声音。
2: 确实，确实，
1: 我们那个景区，
0: 其他的比如说，
1: 嗯，
0: 额尔古纳的湿地都是有些小摊贩在那块 叫卖，比如说俄罗斯套法、套娃什么的，套
2: 啊
0: 不是，或者是满洲里的那个，因为满洲里挨俄罗斯近嘛，所以那块而且那里有个套娃广场，所以那里就有很
2: 多
0: 卖套娃的。
2: 那个套娃广场，我在做那个，你们去过城市规划展览馆吗？
1: 嗯，
0: 没有。
2: 啊，我看那 5D 电影，正好那 5D 电影晃的那里头，那个 5D 电影座还带动的呢，还有次数呀，还有那个风，还有选的做的太逼真了，真的。里头
1: 身临其境了，
2: 展示的就套娃广场，真的。
0: 还有
2: 湿地公园，
0: 非常推荐的。
2: 还有一个那个咱们那个啥桥来着，就是
1: 天桥大桥，哈塞尔大桥。
2: 也对，哈塞尔大桥那里还有那个古城呢。
1: 我
0: 有一个推荐的，
1: 可以说在城市规划院，云游了一次家乡，
2: 是
1: 不是？
2: 那是
1: 城市规划馆，
2: 城市规划展览馆，人家叫。
1: 哦，确切的。
0: 我有一个推荐
1: 跟大家
0: 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嗯，
0: 那里有很多的蒙古包，还有。还是谈回美食的话题，还有很多牛羊肉。
1: 嗯，
2: 蒙古其实原先也是一个帝国。
1: 嗯，哎，一会儿来跟大家讲一讲，行不行？嗯，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家乡美在哪儿？我们不仅有美丽的这个景色，是不是？
0: 还有
1: 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家乡也有壮丽的山河，是不是？
2: 确实。
1: 再就是我们家乡，尤其刚刚提到的这个莫尔格勒河景区，不会很商业化。哎，到那儿以后，心旷神怡。是不是？
0: 对，
1: 心境也不一样了。看到九曲回肠的这个莫尔格勒河，心情怎么样？
0: 心情就
1: 辽阔，
2: 好，
1: 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内蒙古的壮美，
2: 对，
1: 确实
2: 放松了就，
1: 就
0: 觉得这才是
2: 放松心情，
1: 回归自然，
2: 就不那么工业化，就拿咱们的科技馆。为例吧，
0: 对，
2: 那个就太科技化了，有点是吧？
0: 但是科技化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在改变，
2: 能展现出我们国家的科技，
0: 对，
1: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
2: 值得大家。
0: 但实际上，我为我住在内蒙古而自豪，因为我历史上有一个很喜欢的角色，成吉思汗，
2: 成吉思汗，
1: 他又知道。
2: 成吉思汗、铁木真呐，
1: 你俩可以一起对互相补充着讲一会儿吧，都比较擅长表达，是不是？
0: 对，
1: 交警听一会儿。
0: 我就觉得成吉思汗最厉害的时候，把欧洲大部分都打下了。
2: 成吉思汗，他大名不就是伏尔加金铁木真吗？我知道。
0: 对，伏尔加金铁木真。
2: 对，这不是还是个中国历史谁去庙里抽的吗？这好像是十一耶。
0: 对，
2: 十一。我这里头，
0: 反正
2: 我
0: 真喜欢元朝这个朝代的，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2: 我也觉得但我在历史上我最喜欢的是朱元璋。他经过贫农，经过游僧，随后又经历了混乱，最终成为了皇帝。
0: 对，他从一个乞丐不断的逆袭，最终逆袭成了一个
2: 皇帝。
0: 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就是
1: 很励志。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不要对现在的，不要对现在所失望，只要加倍努力，你一定可以成功。
2: 古代很多英雄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哎，看得出来啊。通过今天交警和我们二位小嘉宾的这个访谈的过程啊，交警感受到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两位小嘉宾平日里还比较注重阅读，是不是啊？这肯定是你们平日里的一个习惯了，是不是？
2: 对，
1: 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啊，是不是？
2: 对。
1: 那每天自己这个阅读时间怎么安排的？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我就是写完作业有空就阅读。
1: 读多久？有没有自己给自己一个限制？
2: 我有，我是30分钟，半个小时，也就
1: 到点了自己定个表。
0: 我是没有，因为我们每天的作业都不一样。
1: 嗯，
0: 每天作业的多少都不一样。
2: 我现在也
0: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嗯，我现在也不一样了。
1: 嗯，那这个阅读时间安排在大概什么时候？睡前多？
0: 嗯，差不多。
1: 嗯，
2: 现在有时候我是有时候阅读，有时候不阅了，因为我们现在作业有点多。
1: 一年级作业就很多了。
2: 嗯，七个字呢，有时候七个字要写两行，真的。
1: 哦。哎呀。那对你来说，这两行字儿，也就是说七个字儿，每个字两行，一共十四行字儿，要写一晚上，
2: 对，
1: 以至于没有了阅读的时间。
2: 不是，我们还有个作业，就是、老师让我们从，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学到道呢，已经，那时候的作业就是五个字儿组两个词儿，硬是让我写到了晚上12点。
1: 哎呀。那这效率可不高，有没有想过怎么改善一下吗？
2: 但老师提出的要求我也不敢反抗
1: 啊老师说必须写到晚上12点。
2: 不是，是我自己拼命要写的。
1: 那有这经历吗？王卫有这经历吗？要晚上作业写到12点？
0: 没有。
2: 你
1: 夸张了没有？告诉我们。
2: 不夸张啊，因为我本身就能熬夜。我中午睡觉，有时候都能不睡。
1: 那妈妈有没有说和你沟通说张乃希这个时间不行，写得太晚了？恐怕是不是小学生一年级要9点半就要上床读会儿书睡觉了？
2: 没事。
0: 我们最晚也就是10点也就睡了。
2: 没事。
1: 三年级的小姐姐每天的作业量应该是你的好有两倍了吧？是不是差不多？那你有没有改善？现在还要写到半夜12点？
2: 现在一般我都不那样了。一般现在有时候还是11点多睡觉啊，因为有一次背古诗背到了11点多。
0: 我爸爸妈妈就注重我的睡眠，比如说有时候古诗背不完，但是也就是拓展那些的，所以背不背都可以，但尽量还是要背的，就让我明天早上背。
1: 对，晚上到时间要睡觉了，
0: 睡眠永远是第一位。
1: 对的。
2: 我倒是能睡就睡，我睡不了就不睡呗。
1: 反正我中午还能补，是吗？
2: 不是，我现在就是睡，能睡着就睡，睡不着就不睡。
1: 也对。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庄子？
2: 庄子是
0: 知道，
1: 他说过
0: 一
1: 句话，
0: 但是只听过没。
1: 我给你们两个讲一段，
2: 好
1: 不好？
2: 好吧。
1: 记四个字，叫。全，
2: 不是，我就想跟着你说，
1: 叫其神全也
0: 啊，
2: 其神全也，
1: 这个字面意思上能不能理解一下？王伟先来说说，姐姐应该开始慢慢接触小古文了，是不是？
0: 其神全也，我还没学过，
2: 我也没学过。
1: 字面的意思可能有点难理解哈，
2: 确实，
1: 其实讲的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反而做不到，比如说想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是不是？这会儿可能想写作业的时候我写不下去了，觉得有很多事儿把自己的思绪带走了。我们先从一个故事来讲一下。
0: 实际上我听过一个冷知识，和这位比较相似，比如说这句话，不要想北极熊，你听了这句话你就一定要想北，你肯定会想北极熊。
1: 对的，
0: 大脑不受控制。
1: 对，比如说别想粉色的格子，马上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了，是不是？这其神全也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总是特别注重外界的一些评价也好啊，一些东西也好，我们的内心反而会受一些
2: 困惑。我不会受影响，我不会受影响，反而我会写得更快。
0: 我也是，
2: 我能保证正确率呀。
0: 我也是。
1: 都这么优秀，行，那我们就暂且不讲这个故事了，行不行？我们休息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补充点水分去，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来自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一年级一班的张乃希同学，和来自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三年级五班的王卫同学。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表达能力超强的小学生，小嘉宾和我们分享了他们成长路上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邀请他们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1: 我现在想聊的话题是，
0: 你想说说你自己的梦想。对，我们今天节目的板块叫做梦想秀，说说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当一名数学老师。
0: 哎，
1: 因为我数学本身就比较强啊。
0: 有多强啊？
1: 乘法现在我们还没学呢，我会。
0: 背个乘法口诀都不在话下。
1: 那倒是还不至于
0: 啊，还是随机出一道乘法题，你就能马上口答出来。
1: 不是我，
0: 那倒不是，
1: 我是得，就不是说八乘九，我就得八一。九八八，就这样，我得这样算，要不然我一下推也不出来。
0: 可以了，一个一年级下学期的小学生。
1: 我二年级上才开始学的，现在我觉得我的制度现在已经够了乘法的。但现在假期的时候再努力学一些乘法，二年级超越同学。
0: 哎呀，这么一个宏伟的目标是不是啊？平时自己就特别有这种信念感、目标感是吗？学习的时候。
1: 因为数学我觉得它比较好玩，实践性也比较高，我觉得。就拿人民币换算为例吧，就比如说50能换几张10元，我就写5张10元，就感觉特别有意思，而且认识人民币为以后花钱和那个
0: 做好准备了，是吧？
1: 找钱也有做好准备。然后
0: 我以为你会换算，是这个经验是从生活来的，平时妈妈会给你人民币你去花一花，然后实践出真知，有了这个经验说，哎，这一填就能填上，可能有的小朋友小同学还要想好久。
1: 不是，我一填就能填上，我速度老快了。
0: 那这看来是你在幼年的时候开蒙的比较早，数学。
1: 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数学了。我上的是金字塔，所以认知可能就比较早。
0: 认知还更高一点，比同年级，哎，同年岁的小同学相比，是不是？好，来给王卫留点时间。王卫有没有想说的？
2: 实际上，
0: 说说自己
2: 的
0: 梦想。
2: 和他一样
0: 啊。俩梦想都一样。你也是数学老师？
2: 只要是教主科的都行，因为我觉得主科有难度。我喜欢这样的难度。
0: 想挑战自己。
2: 对，
0: 是不是？哎，王卫觉得做点比较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事儿更有意义，是吗？你们两个成绩都不错，王卫现在目前成绩怎么样？
2: 不错，
0: 主科数以外都是95分以上。
2: 对，
0: 有的时候100分轻松拿捏，是吗？
1: 不是，我就是90分以上。
0: 那也不错了。
1: 因为我现在是一年级，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也是不太高的。
0: 那你对自己要求高不高？
1: 还行吧。
0: 就一个去一个中间值吧，是吧？
1: 我对自己要求高的是数学和乒乓球。
0: 你们俩来说说，想成为老师是受哪位老师的影响？并不是
2: 数学老师。
0: 你们数学老师他好在哪儿？
1: 我也是
2: 讲的挺好的。
1: 我也是数学老师，比较温柔，讲课讲的还比较好。
0: 讲课的时候能展现出来你们数学老师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是吗？
2: 我们数学老师挺严厉的，但是
1: 好多同学不会得起数学老师。
2: 但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一般对我也挺温柔的。我觉得我成绩好，所以我现在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1: 我觉得也是，我得挑战一下自己，突破一下自己。
0: 想不想听听王卫姐姐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怎么才能屡次考百分？
2: 好，我、
0: 嗯、我们一起细细听一会儿，好不好？
2: OK， 也没有什么秘籍，但是我二年级的时候创作了一个诗歌，我自己创作的。
0: 来，送一送。
2: 就是考试歌。
0: 嗯。
2: 如何考试能得高分？
0: 嗯。
2: 上，因为我们低年级，所以现在还在用橡皮，哎不对，铅笔和橡皮。
0: 嗯。
1: 我们
2: 三
1: 年
2: 级就是用钢笔和科尺的。
0: 嗯。
1: 我想说一句。
0: 啊，就这个跟你能考一百分有啥关系？只是笔从铅笔换成了钢笔啊。
1: 不是，我们三年级就开始用钢笔了，已经。
0: 嗯。
2: 我们三年级语文用钢笔，数学还是用铅笔的。
0: 嗯。
2: 高年级我六年级才用钢笔。
0: 嗯。
2: 我这不是跟一百分有啥关系，我就是说明一下。
0: 啊，说明一下我们目前这个学习一个状态。啊，我们目前这个用什么笔触答题？
2: 因为内容里有。
0: 嗯。继续，
2: 铅笔橡皮准备好，一场考试要来了，首先名字要写好，名字默写左上角，其次检查，其次审题不能少，把思路归入大道，最后检查效率高，每一步都很重要，要是这些能做好，考试成绩呱呱叫。
0: 哎呀，
1: 不错呢。
0: 哎呀，是吧，听说不错呢。
2: 谢谢，
0: 太厉害了，是不是啊？嗯，还每一句都有这个韵脚，还都压上了，是吧？这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还是爸爸妈妈有帮助到你？
2: 自己独立完成的。
1: 等一下，成绩不是右上角吗？我们老师说
2: 啊，
1: 我们
2: 不是，我意思就是名字
0: 啊，名字写在左上角。
2: 不是，默写不用别写
1: 啊，
2: 因为我们名字都写在规定的写名字的地方。
1: 我们用笔是比他们快的。
0: 嗯。
1: 我们也许二年级就用钢笔了，三年级也许就用毛笔了。
0: 哎，他的这首小诗，他创作的这首小诗，把平日里这个学习习惯也纳入其中了，是不是？考试习惯，嗯，那这个有没有？
2: 但是我有时候答题慢，所以有检查也不是以检查也有可能会
0: 没有时间检查了。
2: 对，
0: 嗯，可能就是。嗯，去做题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严格要求，我这道题答过我就确保它正确，也就不用再反过头来再去看一遍检查一遍了，是不是？
2: 不是。
0: 嗯，
2: 因为我
0: 你是怎么想的？
2: 因为我有粗心的毛病，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每一道题都会检查一遍。
0: 嗯，
2: 但是我妈妈教过我答题方法，就是先从后面分值高的大题来检查。
0: 嗯，
2: 这样得分可能会高一些。
0: 嗯，
2: 要是你先检查前面的填空题小题得分不高，万一你检查没有，你前面检查没有问题，然后你没时间检查的后面有问题，那就是白检查了。
0: 嗯，妈妈也会传授一些她的这个得分高的经验给你，是不是？
1: 确实确实。
0: 嗯，
1: 就比如说语文的看图，
0: 嗯
1: 嗯，别了吧，还是数学高分题吧。
0: 嗯，
1: 你得先检查高分题，你先确保高分题数学，就比如说这道16分的题，如果你前面确保正确，后边的高分题什么16、17、18分的，你都没时间检查了。如果你错了，那检查那你做的好也是白费。
0: 嗯，那太可惜了。
2: 语文题有两个注意点。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不要落题，因为语文有很多画横线的。
0: 嗯，
2: 一般也不会给你空格，只会给你空差不多一行吧。
0: 嗯，
2: 也很难看出来。于是呢，你那个因为画横线的题只有这么一长溜，
0: 嗯，
2: 所以呢你很容易落掉，然后扣分了2-3分。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语文有作文纸啊，
0: 嗯，
2: 就专门的作文纸，然后别忘写名字。
0: 嗯，
2: 要不然一扣就是30分。
0: 哎呀，
2: 老惨了，
0: 是不是？看啊，
1: 我们一扣，我们语文看都写画一个字，我们语文看都写画整分就是16、17分。
0: 嗯，
1: 最多也就

0: 创作的这首小诗，其中涵盖了一些这个答题的习惯，写名字啊，种种种种，还有一些做题，就平日的练习是不是也挺主要？
1: 对，平日的练习你才能多见题型。
0: 嗯，你会刷题吗？
1: 不算刷题，就是做题。
0: 嗯，比如说一天会给自己一个定量的练习时间。
1: 对。
0: 嗯，
1: 我一般就是考前会复习复习，其他都是会做口算。
0: 啊，考前复习一下，那这个复习从哪儿复习起呢？
1: 嗯，
0: 自己先来一张卷。
1: 做本单元的题，也不是来一张卷，就是见见题型。
0: 啊，比如说老师说我们近期可能会考第七单元了，然后你在考试的前几天就开始要筹备了。
1: 对，
2: 我们老师不说，我们老师就。不熟，
0: 临场就考，
2: 不是
0: 措手不及，是吗？
2: 不是，我们老师就说明后天考，
0: 你就临时抱佛脚，
2: 不是，
0: 赶紧看看，
1: 我们老师就
2: 是
1: 说，
2: 我是
1: 明天后天，
2: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复习了，
0: 我
2: 们七月应该是七月份考试，我现在已经开始复习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是，就是这个月就考期末了，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事情都推着往前做，是不是？不做那个临时抱佛脚的人。
1: 我们数学书上有记载，七月八号放暑假。
0: 然后呢？
1: 然后没了。然后八月三十一号是
0: 报
1: 到
0: 了
1: 后一天。
0: 嗯。
1: 九月一号报到。
0: 嗯，就是你都了然于心了，老师都跟大家。
1: 因为我们三下数学书上其实有
2: 三，
1: 因为是一道应用题。算寒假暑假都有多少天
0: 啊？
1: 寒假暑假
0: 那仅仅是一道题，
1: 对，
0: 它并不一定是我们确切的放假时间和开学时间，
1: 对，因为我们数学老师说了，数学书上一切都是真的
0: 啊。
2: 还一切，等一下，
0: 好，可能
2: 咱们可以聊聊别的话题了吗？
0: 可以
1: 聊吧。
0: 好，我们看了下时间，我们节目这么快就进入到尾声了啊，来吧，有没有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句你们想和大家说的话吗？最想和谁说说什么？
1: 祝小朋友们身怀梦想
0: 都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不是？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
1: 身怀梦想扬帆起航，祝大朋友们就是身体健康顺顺利利。
2: 祝愿小朋友们梦想成真，学习顺利。祝愿老师和家长们工作顺利，心情愉快。
0: 真不错。作为大朋友啊，我也接收到了一份独属于我的这个祝福啊。也祝我们的两位小嘉宾都能够早日实现梦想，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和大家说再会吧。
2: 再会。
0: 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小嘉宾王卫和张乃希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啊。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最近呢，翻遍了咱们呼伦贝尔近期的城市大事小事儿哈，真的是越看越暖心。
1: 是
0: 一件件接地气儿的民生实事儿，一桩桩温暖全程的暖心。善举也是铺满了我们的小城日常，温柔又治愈。
1: 很多人都说啊，咱们呼伦贝尔最美的呢是草原风景，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其实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放轻松哈，来聊一聊从暖心助学、夏日康养便民，到全城市当中的一些公益的善举、精细的城市治理、青年的励志担当，全方位的来解锁呼伦贝尔的满满正能量。
1: 首先呢，咱们先来聊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也是非常实惠的惠及学子的一个助学的好事儿。这件事儿啊，可是真正的解决了困难学生的求学之路上的后顾之忧了。
0: 是，近日呢，呼伦贝尔。

0: 而善暖时光啊，这个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资金发放工作。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依托了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慈善帮扶的一个力量，精准对接、精准帮扶市值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切实解决了学子在校就餐的实际难题，稳稳的织密扎牢了民生慈善保障的底线。
1: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哈，也是特别的触动，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求学的阶段，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你在求学的这个时间段呢，衣食无忧，无牵无挂，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才是让大家最安心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大家才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专心学习。
0: 嗯，那刚刚说到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善暖时光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呢，做的就是特别的精准，特别的贴心了。专门是聚焦海勒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属的高中，专项帮扶校内 A 类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严格呢按照每人每天10块钱的标准来常态化的发放餐费的一个补贴。
1: 而且呢，这个项目的帮扶周期呢也是特别的实在，覆盖面是很足的，完整的覆盖了2025年到2026年的秋季学期以及2026年春季学期这两个完整学期，完全的是不打折扣的，而且呢是全程的去护航学子们的求学之路。
0: 嗯，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共计汇集了43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累计呢发放餐费补贴106.76万元，这笔实打实点对点的资金帮扶，有效的降低了困难学生家庭的一个日常餐饮的开支压力，充分保障了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日常营养的摄入，彻底呢消除了学子的生活后顾之忧，让大家能够全身心无负担地投入日常的学业当中。
1: 其实让人们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份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善意，这并不是单向的一个帮扶或者是给予，他还收获了孩子们最纯粹的、最真挚的一个回馈。像项目资金会足额顺利发放到位之后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与呼伦贝尔市慈善总会呢，也陆续的收到了多封受助学生的亲笔来信。
0: 对，学生们呢在信里真诚的坦言说，每天呢10元的餐费补助，切实的解决了自己在校就餐的实际困难，不用再精打细算为一日三餐发愁，能够安稳的听课学习，每天能在食堂上呢吃上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大家呢也都纷纷的真诚的表示哈，会把这份沉甸甸的关爱转化为持之以恒、奋发向上的学习动力，未来学有所成，站稳脚跟之后，主动回馈社会，反哺家乡，用心来接力传递这份温暖与善意。
1: 哎，确实是这样哈，因为真正有温度的包袱呢，从来不止于简单的物质纾困解难。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善暖时光这个餐费补贴项目呢，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困难的学子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也护航了大家安心求学，更是在青少年的心底里啊，悄悄地种下了向善、感恩和担当的种子，让爱心善意代代接续，持续地去传承。
0: 嗯，而且咱们呼伦贝尔的慈善助学之路还在不断地向前持续发力，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将立足民政慈善工作的一个职责，持续呢深耕助学帮扶专属赛道，精准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求学需求，持续呢优化慈善帮扶模式，拓宽多元化的一个帮扶渠道，持续放大慈善助学的暖心效能，让民生保障更加有温度，慈善帮扶呢更有力度，用心用情守护万千困难学子的青春求学梦想。

0: 咱们刚刚聊的呢是助学公益这方面的话题哈，咱们再来聊一个专属于这个夏天的一个便民的福利吧。哎，这个呢也是属于夏日的一个限定的快乐版本。
1: 嗯，
0: 很多朋友呢说晚上吃完饭啊。

0: 饭之后三步纳凉，可以去那儿休闲了。
1: 对，这真是一个超级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全新的一个夜市啊。
0: 对，是。
1: 它和我们平时逛的这个美食夜市啊，包括文创夜市完全是不一样哈。
0: 对，是。
1: 这是一场由市医院这个市蒙医医院呢精心打造的健康夜生活的一个全新体验。不用专门的挂号，不用专程的跑医院排队，大家呢吃完饭之后啊，散步的休暇时间啊空档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专业正宗的蒙医康养服务，既惬意解压又实用养生。
0: 来了解一下这个蒙医药夜市哈，其实也是创意十足，特色满满的。它巧妙的呢把咱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市井烟火气和草原上独有的这个药香和草药香哈，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相得益彰。那整场夜市呢会设置5个特别有特色的功能板块，比如说会有蒙医药的诊疗区，会有传统疗法的体验区，也会有药食同源的品鉴区，还会有养生甘露的这个展演区，甚至呢还有 DIY 的手工文创区。
1: 很期待哈。
0: 对，
1: 广大市民在夜晚纳凉散步的同时呢，还可以观览非遗蒙医特色疗法，品鉴天然药膳茶饮，学习专业的养生功法，制作特色草本文创产品，在浓浓的市井烟火当中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千年蒙医康养文化的独特底蕴和别样的魅力。
0: 首先呢，咱们必须重点去夸夸现场的这个公益问诊服务，挺贴心的，感觉呢比较适合于大家。蒙医药的诊疗区呢，汇聚市蒙医医院的五疗科、脑病科、心病科和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资深的蒙医专家，他们呢都会在现场去坐诊，一对一的去专属服务。医师呢也会依托蒙医的传统的脉诊，结合问望触辩证疗法，精准的去匹配每一位市民的个人体质，也会给每一位市民呢去量身的定制个性化的抗氧调理的方案，也会专门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大众高发的慢性病，给您提供科学精准和接地气的日常的养生指导的。
1: 而且呢现场的服务呢覆盖了这个面是特别全面的，不只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更是兼顾了心理的健康。现场呢同步配备了专业药师与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耐心解答市民日常像用药疑惑呀，疏导心理压力，缓解情绪焦虑，真正实现了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一个双向的守护，全面的护航。更给力的是什么呢？所有参与现场问诊的市民都可以免费领取医院挂号券一张。
0: 这挺好。
1: 对，这个凭券呢可以享受院内一次免费挂号就诊的专属福利，福利乘以满满，
0: 是真的挺好的。
1: 对，
0: 那对于像我们这种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啊、低头族来说哈，传统疗法的这个体验区应该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个亮点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日常伏案工作时间长嘛，而且呢还会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呀、看电脑，你会感觉到肩颈很僵硬，周身比较乏力，精神倦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疲惫了，就可以去这个传统的疗法体验区。
1: 体验一下
0: 对，
1: 而这里的这个蒙医特色非遗外治疗的一个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免费开放的专业的蒙医医疗呢理疗手法能够有效的像什么样输入我们的经络，缓解肌肉的酸痛，释放身体的压力，在伴着夜晚徐徐的晚风，轻轻松松的就能一扫整日的工作与生活的疲惫了。
0: 不仅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理疗哈，咱们呢在这个盛夏天气如果是比较燥热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鉴区，因为这里呢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清凉的惊喜，也会调配各种特色的蒙药类的营养的养生茶饮。
1: 对，
0: 像这些茶饮吧，它会主打像润肺清咽还有清心安神这样的一些养生的功效。夏天大家可能睡不好，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嗓子不太舒服哈，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酸梅汤，这个呢也是比较消暑的。
1: 对，
0: 全程呢都是免费可以供您品尝，感觉这不错。
1: 对，那同时呢现场还展出了兼具实用价值与民族特色 的蒙药天然的香囊。
0: 嗯。

0: 符合简单易学，如果说你属于这种零基础的市民，应该是可以轻松上手的。跟着它的律动，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调和我们周身的气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种非常便捷的健康的养生方式，您可以直接打包带回家了。
1: 对，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蒙医药夜市呢，全新升级了什么呀 ？DIY 的一个手工文创的一个板块，
0: 对，
1: 趣味性和体验感直接拉满，特别适合什么亲子结伴呐、好友同行。
0: 嗯，
1: 市民呢可以选用地道原生的蒙药材，然后亲手制作蒙药养生手串，
0: 哎，这感兴趣。
1: 对，蒙药香薰哈，熏香等等。专属于手作的一个好物，有趣味性动手体验的过程，直观的认识各类特色的蒙药材，深入了解蒙医药的一个发展历史与深厚文化内涵，是不是又好玩又有意义、
0: 当然了，
1: 对，
0: 想象一下哈，在这种市井烟火的暖意当中，咱们与这个千年本草的良方温柔相融，哇，是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诗情和画意呢？我们也是呢，这个邀请大家吧，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欢迎您到这个河西的体育公园哈，共同的来赴一场烟火与健康共生的蒙医药之约吧。在这个惬意的晚风当中，咱们用心去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四季安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聊了很多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事儿，是暖心事儿啊、嗯。咱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身边的暖心事儿。哎，
0: 说完刚刚说到了健康便民服务，哎，再来说一说哈，这个大爱与温情
1: 是，
0: 你像盛夏初起，温情满城，一幅幅温暖动人的画面呢，在呼伦贝尔啊悄然上演了。刚刚结束工作的军官干部呢，匆匆赶来，心怀赤诚的高校学子结伴而行，远在草原的牧民转展奔赴。哎，这是什么事儿呢？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同的赤诚的善意，大家有序的排列，静静的等候捐献血液，以凡人微光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滚滚暖流。
1: 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六月十四号这一天，这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在这一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参与其中了，因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在这一天前后呢，我们呼伦贝尔市啊，共有434名爱心市民勇敢地伸出了手臂，无私地捐献了热血，累计呢捐献的热血量呢达到了15.66万毫升。同时呢，还有17名爱心市民捐献了28.8个单位的成分血。大家呢是用最纯粹的这种赤诚大爱呀，为无数危重患者也点亮了生命生机，让无私奉献也成为了我们呼伦贝尔最动人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了。
0: 没错，为了打破大众对于无偿献血的各类认知的误区，传递科学的献血理念，广泛的这个播撒爱心公益火种，本次的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呢，采取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城乡全域一体覆盖的全方位的一个宣传模式，让专业的献血科普呢走进千家万户，让温暖的奉献故事啊温暖着全城的每一位百姓。全呼伦贝尔市呢，各级红十字会呢也是依托了官方新媒体的阵聚哈矩阵，然后本地呢主流媒体精心制作并推送无偿献血科普信息、科普短片以及呢暖心献血故事啊20多条，近1000名志愿者接力转发，广泛的传播真实鲜活的爱。

0: 行故事可以说是刷屏了这个朋友圈，点亮了各大短视频平台，让公益正能量在网络空间呢生生不息，温暖流淌着。
1: 线下的这个公益宣传呢是步履不停的，而且呢也深入一线了。像三线的志愿者呢也是常态化的走进了广袤的农区、辽阔的牧区和静谧的林区，机关单位、企业、院校以及像城市社区呢也是会持续的开展公益宣传的行动。同时呢也结合了本地群众的像语言习惯呢、认知特点呢，精准投放了国家通用语言加蒙古语的双语的宣传资料。志愿者呢也是耐心的去讲解，细致的去科普，一对一的来解答群众心中的各类的疑惑，有效地化解了这个像什么献血伤身啊、影响健康啊这样的一些陈旧的认知错误。本次的这个系列的线下的宣传呢，累计覆盖群众呢是7300多人次，让科学献血、光荣、无私奉献、有爱的理念也是深深地扎根在了我们的心中，让全程呢也是蔚然成风了。
0: 哎，络绎不绝的献血人群当中啊，藏着无数温暖瞬间。在坚守公益多年的资深献血者也有勇敢的尝试哈，初次参与的青年的新人，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一名市民张先生哈，他说了，我是第13次献血了，能通过自己的奉献为陌生的生命带去希望，我心里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欣慰。
1: 哎，
0: 那么他也是累计献血量已经达到了5200毫升，还主动的报名加入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普通人最纯粹的公益初心。当然呢还有来自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额尔肯村那个包先生，他呢得知流动献血服务

0: 呢下沉
1: 长线系的系列活动呢，其实也是始终坚持着宣传动员与暖心关爱并重，实践服务与权益保障并行的这样的理念，既是大力的去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也是充分的尊崇了每一份献血的这个善意，让每一次热血付出呢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以及被温暖。
2: 嗯，
1: 其实呢，在这个暖心保障方面哈，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的也是联合了卫生健康委员会呀、文旅啊、交通啊等多个部门，扎实的落地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也就是持这个献血证呢，可以享受全市38家景区的免费旅游、市内的公交的免费乘坐、45家公立医院免除普通门诊检查费等多项的惠民福利，预计呢惠及会达到数千名的献血者吧，也能够真正的实现热血有爱、奉献有价、善行有暖。
0: 对，那么在公益实践行动上呢，全市直属机关也是深入开展了机关干部带头献专项活动，100多名公职人员呢可以说是率先的垂范哈，这个主动请缨、踊跃的参与其中，以先锋姿态带头呢献血，累计呢采集血液量3万多毫升，用实际行动引领城市文明新风，树立公益的标杆。同时呢，持续推进了献血车、进校园、青春公益行动，4所高校的校园青年学子的踊跃报名及参与其中，以青春之名献血，以年少之力哈，这个守护生命，让青春大爱啊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1: 那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偏远地区、距离市区远、群众献血不便的这个现实痛点呢，主动流动的这个献血车也是主动的下沉到了基层，上门去服务，彻底打通了献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今年以来呢，流动献血车呢深入到森工集团各基层林业局和林场，也是开展了常态化的无偿献血的活动，已经有300多名的基层群众献血呢将近10万毫升了。活动期间呢，还有200多名的红十字的志愿者去默默的坚守，全程护航，在各个献血点呢也是有序的开展登记引导、情绪安抚和暖心陪护、物资保障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600个小时，用默默坚守去守护每一份滚烫的善意。
0: 嗯，如今呢，呼伦贝尔市的无偿献血公益氛围呢日益浓厚，向善向美、守望相助呢已经成为了呼伦贝尔鲜明的城市底色。仅2021年以来呢，呼伦贝尔市就有2300多名爱心人士荣获了国家级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平凡善举，汇聚成了守护生命、温暖整座城市的磅礴力量，不仅稳稳地守护着本地各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更是为全国临床用血保障事业贡献了真诚温暖、坚实有力的呼伦贝尔担当。
1: 未来呢，这样的一份公益大爱呢还将会持续去深耕、不断的延伸的。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呢也将会持续深耕3线公益事业，不折不扣地去落实无偿献血者的各项权益保障的政策，用心去挖掘、用情去讲好本土暖心的献血故事，持续地去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常态化去推进献血科普，进校园、进农区、进牧区、进林区，来持续地推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及人体器官捐献协同发展和体质增效，用这种捐滴热血去汇聚江海大爱，用久久为功的公益呢去坚守守护群众生命的安康，持续的为建设温暖和谐、文明向善的幸福呼伦贝尔去注入源源不断的红十字力量。
0: 聊完全城涌动的公益大爱，我们再把目光呢聚焦到美丽的扎莱诺尔区。这座边境小城的民生升级、文明培育、文旅发展，每一处变化呢都让人眼前一亮、倍感啊温暖。2026年呢是10/55开局之年，扎莱诺尔区呢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工作为主线，抓实呢民生改善、文明培育、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等各项重点工作，以真实抓实干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最直接的变化

0: 话呢，其实就是老旧小区的全面的改造升级了，这个呢也是当地的头号的重点民生工程。那扎莱诺尔区呢也是精准实施了8个片区老旧小区的体制升级的工程，覆盖有30栋的住宅楼，930户的居民，整体的改造面积呢达到了10.51万平方米。目前呀，各项的施工呢也是有序稳步推进，像外墙的保温翻新呐，房屋的这个防水的修缮呀，以及平台设施的修整啊，这样的一些多项工程呢也是同步落地，精准的去解决房屋像渗漏和设施老化以及居住环境差等等这些群众最关心和最烦心的民生问题。同时呢也是严格围绕着自治区的10大民生工程去部署，细化的落地了52项的惠民举措，精准补齐了叫就业呀、养老、托育以及供暖保障等各类的民生短板，也构建起了全方位和精细化的这种民生的保障网络。
1: 嗯，扎诺尔区呢也是依托了文明小城、平安小城、书香小城3城共建工作，持续呢做强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组建97支专业化的志愿队伍，精心打造了暖城之约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温暖星期五、助老助残、便民服务等等各类志愿活动100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全区呢也是累计培育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还有新时代好少年等等先进的典型37名。
0: 嗯，
1: 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呢，带动全城崇德向善、民族团结、共建共荣。
0: 扎莱诺尔区呢还立足了呼伦湖畔猛犸故乡这个优质的文旅 IP 哈，深耕国际研学呀、定向运动特色城市名片，精心的推出了像草原露营、还有湖畔康养、还有矿山研学等多条精品的文旅线路。辖区的两大景区内是成功获评了国家级的研学基地。2025年呢，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达到了140余批次。大概有2.2万人次呢去参与。那生态保护方面的成果也是比较丰硕哈。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呢，辖区的73.3%的草原植被呢长势优于近8年的同期水平。像呼伦湖啊和周边的湿地生态呢，也是持续的修复、稳步的改善，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文旅增收双向共赢、良性循环。
1: 没错，立足15五全新发展起点呢，扎莱诺尔区呢将始终坚守民生初心，厚植城市文明根基，做强特色文旅产业，筑牢呢边境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呢，书写祖国边境小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仅藏在大型民生工程当中，更体现在精细化治理的微妙之处。最近呢，很多市民都发现呢，海乐尔区电信路口焕然一新，红蓝绿三色标线整齐醒目，分区清晰，彻底呢告别了过去人车混杂、通行混乱的局面。这波贴心的精细化改造啊，真的暖到市民心坎里了。
1: 哎，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路过这个路口哈。所以呢，就是前后对比感觉到挺明显的。海乐尔区这个满洲里中路与海乐尔大街交汇处的这个电信路口啊，原本呢就是通行空间比较开阔，但是长期呢沿用的是老旧的这种人车混行的信号灯区这样的一个管控的方式，机动车呢有抢道的这种现象，那穿插加塞的这个行为呢也是屡见不鲜。那么整体的通行秩序呢，感觉到有那么点儿杂乱无序了，存在着十分显著的交通安全隐患。当然了，给市民日常通行啊以及出行往来呢，也是带来了诸多不便。如今呢，这改造完成之后，像行人呐、非机动车啊、机动车呢，是各行其道，秩序井然，市民们的出行安全感和舒适度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为了切实解决市民日常通行的痛点难点，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出行诉求，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联合了行业的专家、市民代表，实地的这个踏勘调研，立足呢群众日常出行的一个真实需求，对这个路口呢实施全方位的一个精细化提质改造，通过红蓝绿三色路面分区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用细微举措呢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这一次的改造呢，属于科学精准，亮点十足了。首先呢，感觉到的变化呢，就是变更了道路曲化，全面的规范了交通通行的秩序。路口呢，也是重新的优化了，压缩了车道，升级调整为汽车道了。同时呢，专门增设了右转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专用道，并且呢，也采用了蓝色铺装，打造了非机动车的专属通道，将不同类型的交通流呢是彻底分离，大幅度的减少了路口通行的冲突点。从根源上就规避了拥堵和事故。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驾驶员哈，你像东西方向的右转专用车道入口设置在了距离路口大约有150米处，您可是需要提前观察引导标识的，避免错过这个车道入口。像右转车辆呢，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导流线的规范去行驶，严禁侵入非机动车道。
0: 对，其次呢，就是缩小了路口面积，完善了行人过街保障的一个设施。原路口呢，过街距离是过长的，像老人呐、儿童以及行动不方便的人群，很难在一次绿灯时间内安全通过路口，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改造之后呢，增设绿色安全岛，完美的实现了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分流分离，同时呢，规范通行规则，像行人呐、非机动车过街呢，禁止斜穿马路，需要在安全岛内有序的等候。行人呢，通行信号灯亮起之后，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走蓝色专属通道，左转弯车辆呢，必须是严格按照待行区指示标线规范行驶，坚决杜绝拐小弯等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1: 哎，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也是启用了多相位的放行模式，科学调整了信号配时，针对像早中晚有高峰、平峰的这个时段，以及节假日不同的车流情况，也是分别设置了像专属的放行方案，彻底的避免了信号灯空放和资源浪费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是重点结合了这个路口啊，送学叠加通勤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车流特点了，在早晚高峰的时段呢，对南北方向呢增设了二次放行机制，优先保障南向北这个送学车流呢通行顺畅。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哈，您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切勿在倒计时结束前抢灯加速冒险通行。
0: 如今呢，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的电信路口和改造前拥堵无序、乱象频繁 发的通行景象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过标准化、细致化的提质改造，整个路口呢，这个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改观了。
1: 嗯，
0: 车辆啊，行人通行规范有序，路口各类交通冲突点全面清零，交通事故发生率呢，也是下降了73.16%，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15.2%。很多途经此处的市民呢，也是纷纷的点赞啊，亮眼清晰的色彩，路面的标线，完美化解了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烦心事儿、糟心事儿。
1: 哎，对，因为这个直观可见、切身可感的这种出行的优化呢，其实实实在在的提升的呀，是群众的出行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以及自己的安全感。我们都说了，像这样的一个彩色标线呢，映照出来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这种温暖的底色与人文的温度。像街巷道路的平安通畅呢，也是离不开治理层面的用心发力，这也是更有赖于全体的交通参与者的这种同心守护和文明同行了。
0: 嗯，红蓝绿三色分区错落铺展，清晰界分人车各行其道的通行空间，用鲜明色块呢，明确通行秩序，规避通行风险，把市民出行的安稳顺遂稳稳的啊镌刻在城市道路之上。呼伦贝尔呢，可以说是以触目可及的交通蜕变，温柔回应着万家出行的真切期盼。
1: 您看哈，这个交通路网焕新升级了，其实呢，最具有烟火气的菜市场也是有这种提质焕颜的效果了。这菜市场呢，其实是最贴近我们百姓生活、承载城市烟火气的核心阵地了。那在韩乐区呢，有一个华宏市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市场呢，始终坚守着为民服务和规范有序的这个初心，也是聚焦市场长期存在的这个治理的痛点、难点，以商户共治、硬件升级和精细化管控为三大突破口，扎实推进了各项提质和提升的工作，让传统的这种农贸市场呢，既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又有着干净整洁的文明味道，实打实的治理的这种成效，也是持续的提升了群众的购物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了。
0: 对，本次市场升级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摒弃了以往重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粗放模式，充分的激活商户主体动能，抓实呢摊前三包责任落地见效。市场呢将摊前三包的卫生整洁、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管护标准细致化分解到每一个摊位、每一位商户，责任到人精准落地。为确保各项责任落地生根呢，市场管理方与商户还逐一签订了责任承诺书，通过呢宣传栏的一个公示、现场宣讲引导、一对一精准的提醒等多种方式，持续强化呢商户主体责任意识，同时呢组建专属的巡查小组，常态化的对摊位及周边环境经营秩序进行督导检查，对落实到位、表现优秀的商户呢也是给予宣传肯定，对没有达到商户呢这个未达标的哈商户耐心指导啊，限期整改，逐步形成了商户自律、管理赋能、全民参与的一个良性治理氛围。
1: 嗯，针对群众长期反映的市场硬件老化啦、购物环境脏乱呐、还有设施配套不足等等相关的问题呢，这个市场也是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了，加大了硬件改造的资金投入，全面的完成了老旧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让老牌的这个老旧的市场呢焕发了一个新的活力。那改造期间呢，市场也是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规范，重新科学的规划经营的布局，规范了摊位的设置，修整了破损的地面，更换了老旧的破损的设施，为各个经营区域呢也是配齐了充足的垃圾收集的设备，重点呢像生鲜啊、熟食啊这些容易滋生异味呢、容易藏污纳垢的摊位呢，建立了常态化的冲洗消杀的保洁机制，从源头也改善了市场的卫生环境，同时呢也是全面优化了市场通风采光的条件，增设了便民休息的区域，也规范设置了价格公示栏和导向标识，让群众购物的时候 候看得明白，走得顺畅，买得安心。
0: 嗯，那么华虹市场呢，也是将持续深耕细化制的一个治理，不断的巩固提升整治升级成果，常态化的抓实摊前三包，硬件管护和全域精细管控，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量，以更优的治理成效，更暖的民生服务，用心守护好广大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5号，农历5月2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月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活动走进呼伦贝尔。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夏运悠长，书香满城。为推进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内蒙古自治区落地落实，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呼伦贝尔市教育局承办的“阅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走进呼伦贝尔中小学校园，面向广大学子开展多样化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特邀国内阅读推广专家、出版界代表、知名作家与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期间，先后走进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和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阅读活动。活动现场，区内外各大出版机构分别向参与活动的呼伦贝尔市4所中小学校捐赠优质图书，题材涵盖历史文化、科普知识、成长励志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丰富校园阅读资源，为书香校园建设注入活力。在专题讲座环节，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经历进行深入分享，用专业力量点燃阅读热情，传递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理念。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收获满满。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阅见内蒙古”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征集活动。征文活动以阅读成长故事或我身边的生态故事为主题，鼓励青少年以文字记录阅读体悟与家乡生态之美。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纳入区域教学资源共享库。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陈马虎旗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爱心护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该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

0: 急救知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1: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
2: 近日，满洲里市阜城社区组织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主题党日活动，以多元化体验式党建活动凝聚党员力量。本次活动创新党建活动载体，精心设置趣味竞技、红色手作、荣誉表彰三大板块。在趣味竞技环节，二苏大会址革命地标拼图赛、重走长征路团队协作赛、运送军粮接力赛、投掷手榴弹趣味竞赛依次开展。全体党员凝心协作，奋勇比拼，在竞技中回望峥嵘岁月，重温革命历史，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员积极进取、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在红色手工体验环节，党员们沉浸式参与剪纸、钉子缠绕画创作，大家精简细琢、细心缠绕，在实践中感悟使命担当，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活动期间，社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活动最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眼下，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5: 到那个安国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4: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6: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4: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7: 我是从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

0: 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哦。
1: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2: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1: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艺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搏克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克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尔虎右旗参赛选手赫喜格巴图。
3: 今天参加统克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1: 6月28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4: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

0: 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1: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啊，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咖啡疫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

0: 的展现出来啊，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1: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本次节目编题刘波、刘劲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安中旗首个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落地新发村，
3: 根河市夜色升腾烟火气，点燃城市夜经济。
2: 牙克石市健康护航美容师务实为民暖临城，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公益活动启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闲置资源活起来，乡村文旅活起来。近日，由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部牵头打造的安荣旗首个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正式建成投用。该项目依托村内闲置集体土地改造升级，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名游客体验游玩。作为农文旅融合重点惠民项目，营地的落地运营有效补齐了乡村亲子休闲业态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6: 新发村党支部立足本村田园风光、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精准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场地等集体资产，通过招商引资模式精心打造特色田园亲子露营基地，让闲置资源变文旅资产，闲置土地变增收沃土。营地依托原生态田园风貌打造，适配全年龄段亲子休闲游玩需求。园区内配套天然浅水池塘，是儿童亲水嬉戏的天然乐园，开阔通透的场地也便于家长全程看护、沉浸式陪伴。营地精心打造泡泡乐园、园境打卡台等童趣游乐设施，设施设备安全完善，趣味十足，全方位保障儿童游玩体验。营地还配备露营帐篷、独立休闲包间、露天观景餐厅，可满足休闲露营、亲友聚餐、田园休憩等多元需求。游客在体验户外烧烤的同时，还能品尝地道辣白菜、手工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亲子游乐、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发村将以锦花到海亲子露营地为依托，持续完善水电、游乐、休憩等基础设施，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民俗特色，持续擦亮特色乡村文旅名片，以特色文旅产业撬动乡村发展，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7: 通过招商的形式，把我们的闲置资产盘活，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孩子们打造一个亲子乐园，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旅游方向，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老百姓增收。
3: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晚走出家门，感受夏夜的清凉。根河市的夜市、广场和小吃街渐渐热闹起来，浓浓的生活气息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8: 在根河市世纪广场上，成排的儿童游乐车、碰碰车和蹦蹦床已经准备就绪，款式多样的小车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孩子们清脆的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小家伙们夏夜最不可错过的打卡

0: 圣地，也是家长们心中最温暖的亲子乐园。在兴安夜市，这里则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新鲜的时令蔬菜，红彤彤的草莓，黄澄澄的油桃堆成了小山，土鸡蛋、笨鸡蛋整齐码放。摊主们的叫卖声、电子支付的到账声、邻里间的寒暄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响乐。人们在摊位间穿行，挑拣着心仪的商品，感受着小城的烟火气。而在爱民市场的小吃街，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烤串、涮串、炸串的香味儿飘散在空气中。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卸下一身疲惫，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味蕾的满足来犒劳辛勤的自己。尽管摊主们在闷热的火炉旁忙得汗流浃背，但看到食客们大快朵颐的样子，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店家古胜华。
1: 收益还可以，每年就是在那个旅游的时候吧，反正外面游客来了，也给咱们大家伙带来不少的，反正可以，但
2: 来片什么？
1: 每年的收益还可以。
0: 市民韩小雨。
3: 我平时放学，就来买点上小吃街来买点吃的，然后就是这个小吃街代表了一些更好的文化吧，就觉得代表更好的美食文化，然后也挺好吃的，然后就是，也向外地的朋友们就建议一下，经常来这儿。
0: 从世纪广场的童趣欢笑，到兴安夜市的熙攘人流，再到爱民市场的美味飘香，这一幅幅生动的夏夜图景，正汇聚成推动根河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越来越旺的烟火气，不仅点亮了市民的夜生活，更让这座小城的夜晚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4: 近日，由牙克石市委组织部、永兴街道党工委、健兴集团联合主办的健康护航美容师，务实为民暖林城，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正式启动，精准解决基层劳动者急难愁盼问题，传递社会温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以暖心民生举措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健康保驾护航。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郭文强、江怡静的报道。
5: 启动仪式现场温暖热烈，秩序井然。本次公益体检项目面向牙克石市全市611名环卫工人开展全覆盖健康服务，为每人提供价值540元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总投入约33万元，全部费用及医疗资源由健兴集团全额保障。活动充分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的职业特点，量身定制专项筛查项目，重点针对户外作业高发职业病开展细致检查，并将为所有参检人员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持续跟踪身体健康状况，提供常态化健康指导，实现精准关爱、长效服务。牙克石市健兴集团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刘树玉。
6: 健兴集团心系一线劳动者，情系基层民生。此次免费为环卫工人体检活动，就是切实守护城市美容师的身体健康，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下一步，健兴集团将坚守本土企业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临城百姓，助力城市暖心发展。
5: 据了解，本次免费体检活动将分批次、分时段陆续开展。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肝肾功能、血压、血脂、心电图、彩超检查、CT、骨密度筛查等多项内容，全方位排查身体潜在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细致问诊查体，解读检查结果，同步普及防暑降温、劳损防护、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情况提供针对性诊疗建议。此次公益体检活动既是党建联建、赋能民生服务的有力举措，也是全社会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生动体现，更是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落实到群众身边的具体实践。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健康体检服务，切实为环卫工人排查健康隐患、普及健康知识、筑牢健康屏障。有效提升一线劳动者健康防护意识，进一步增强环卫队伍的职业荣誉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7: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由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直机关工委、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万里茶道友谊之约”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年满洲里市中俄射箭邀请赛在满洲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比赛吸引了呼伦贝尔各旗市区及俄罗斯的2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箭会友，同台竞技，尽情感受射箭运动的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此次赛事是满洲里市深化中俄体育交流的一项重要活动，比赛设置18米光弓组、30米反曲弓组两大项目，分个人排位赛、男女个人淘汰赛以及团体赛等多个竞赛环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聚力，搭箭、拉弓、瞄准、发射，整套动作流畅娴熟，羽箭破空而出，频频命中靶心，精彩表现不断引来现场阵阵掌声。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各项荣誉逐一揭晓。俄罗斯赤塔市第六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凭借优秀的团队协作与精湛的技艺，获得了30米反曲弓组团体组第一名。俄罗斯赤塔市第六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队长达吉亚娜：
8: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满洲里参加此项赛事，我和队内另外六名队友一同参赛，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射箭爱好者，我们互相交流技巧，还互加了联系方式。满洲里这座城市很美，人也十分热情，每次来都感觉格外亲切。
4: 日前，察马尔虎旗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爱心护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察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察马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心路历程，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传递人道奉献精神。工作人员同步向现场干部职工和办事群众发放应急救援宣传单，普及基础急救常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6: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盛夏时节，额尔古纳各类蒿草杂草进入旺长期，城市公园、游园、道路绿化带内杂草丛生，既影响市容环境，也给市民休闲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巩固市容环境整治成效，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清蒿除草专项行动。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专业机械加人工辅助的方式，对市区各公园、游园、城市绿化景观带、居民区等地带的丛生蒿草、野生杂草进行集中清除。与此同时，逐片规整绿地植被，消除绿化杂乱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00余人次，完成蒿草及杂草清理面积约22万平方米。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0: 将持续加大巡查和作业力度，常态化开展全域蒿草杂草清理整治，逐段逐区域完成剩余清理工作，切实巩固维护好城市景观和良好的人居环境。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

0: 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6: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0: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4: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4: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 风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0: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9: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 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9: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6: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9: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狗，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1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全区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一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16: 46.48%。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创新世纪新高。
9: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
1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余音传心火，故园占心言。
9: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内蒙古光明行，点亮困难群众，清晰世界。
1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
9: 内蒙古多举措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6: 请听详细内容。
9: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六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积蓄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今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00多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市场活力

0: 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 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十五五”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今年年内实现开工。截至六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00多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00多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复尽复。新建项目开工1600多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
1: 内蒙古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机制，推进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2: 这段时间，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工程，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浩莱忽热苏木、伊赫诺日嘎查加速推进，通过智慧治沙对决风蚀坑、重度沙地等，为浑善达克重度沙化区域寻找治理方案。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白宗旭：
3: 由我们现场布设的4架自动化巡航无人机，还有6台双光谱高清云台摄像头，然后实现我们对这些治理区域的一个巡航监测。当这个监控画面中出现牛羊的时候，或者有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便会自动进行一个识别报送，能够覆盖我们这些治理区域大概15万余亩左右。
2: 针对过去毁林毁草、违规开垦多发、监管薄弱等问题，内蒙古林草部门补齐执法短板，压实属地责任。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处处长王昭才：
4: 自治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了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全面恢复成立林草执法队伍，已组建起林草行政执法及辅助队伍呢，是106支，进一步理顺了林草行政执法体系。今年咱们提取的电话图班以及确认违法的问题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10。
2: 内蒙古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采取制度约束、科技赋能、转型支撑等措施。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王昭才：
4: 持续巩固全区毁林毁草集中整治成果，做到打击毁林毁草机制不散、力度不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落地实施，为内蒙古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宪法，将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了从政策号召向法律治理的历史性转型，既明确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发展导向，又划定民族工作行为红线，让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有机统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研究所所长白永利：
6: 系统规定了政府、社会、公民的法定职责，要求县级上人民政府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体现相关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层面要求融入业务培训和文化建设，法律同时引入公益诉讼和追责机制，使民族团结由软任务变为法律的硬责任。
5: 对内蒙古而言，该法关于兴边复民、稳边固边的规定，为边境旗县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白永利：
6: 该法的实施为内蒙古完善 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法治的新依据。

0: 开启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故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机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乌兰夫纪念馆故居管理科王浩军：
2: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吴老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那棵树，那棵树死了，但是他那个榆签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1: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了农业合作社。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飞跃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棚户管理员张尚玉：
3: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1: 如今塔布赛村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左旗推出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2026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
4: 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深耕基层，精准帮扶，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清晰世界，用实实在在的公益举措点亮万千群众光明生活，成为暖民心、惠民生的特色公益品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的张淑琴老人10年前患上白内障，双眼视物模糊，重影频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所幸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精准落地基层，为他带来重获清晰视力的希望。去年张淑琴老人在牙克石市人民医院免费接受了右眼白内障复明手术，术后恢复效果良好。今年他满怀安心期待，再次入院完成了左眼治疗。张淑琴：
6: 今天把我眼罩摘下去了，我看着眼前的，哎呀，通亮。这就是说的国家对咱们老年人的关怀，免费给我们治疗这个白内障，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很高兴。
5: 今年以来，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继续深入全区各地开展眼健康筛查和手术帮扶服务。目前已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1050例，同时在3所试点学校建设爱眼角屋，打造爱眼护眼知识宣传阵地，助力青少年近视防控。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一级调研员卡森：
7: 光明行公益活动10多年来累计筛查白内障患者155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4.27万例，取得了富民一人幸福一家感动一方的显著社会效益。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在呼和浩特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

0: 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贸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三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张超群，
2: 这些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算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1: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含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
3: 目前我区全面进入训

0: 2021年，我们完成干线公路四项排水设施疏通清理，共清理边沟538万年米，15万立方米。同时，系统开展预防性养护和病害处置，全面提升公路防汛抗旱能力。
1: 同时，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风险隐患管控力度，强化监测预警，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王善威，
0: 我们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了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G18蓉高速、G10九线等实线性黄土灾害风险较高路段，采用交通运输部INSAR卫星遥感技术实时形变监测。
2: 进一步提高灾害风险预警、监测与告警阻拦能力。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3: 2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锰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枕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
2: 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4: 希望红书包一致，创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
5: 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6: 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勒恒，
7: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5: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7月4号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开打，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 本场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请听报道。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7月4号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 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商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读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凭借本场取胜，包头队积分榜位次上升至第3位。球迷陈凯。
8: 两支球队都加油，去展现自己球队的实力。
9: 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继续咬住榜首。通辽队球员白云飞，
10: 我感觉还是全队的努力吧，全队也都是拼到了90分钟。
5: 通辽队主教练王鹤龙，
11: 队员特别是精力集中，全力以赴的。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做好充分准备，希望我们之后的比赛吧，越打越好。
5: 内蒙古台消息，7月4号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第4轮全面打响，内蒙古两支参赛队伍同步出战，均收获平局。呼和浩特队客场与中鏖战长春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主场对阵大连队0-0各取1分。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
12: 请听简讯，7月4号至5号，一路向北，草原清凉一下，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旅宣传推介专场活动走进北京市，发布太仆寺旗夏秋季节20多项精品文体旅活动。
5: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近日落地包头。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得兴业银行包头分行 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
12: 7月4号，中国。

0: 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将高水平文艺盛宴送到牧区群众身边。
1: 盛夏时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56万亩二茬牧草迎来第二茬收割季，数十台大型牧草收割机械连片作业在科尔沁沙地上铺展一幅机械化丰收图景。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来关注降雨。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中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北部、通辽市南部和中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中部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新安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降雨量达到86.4毫米。
0: 上述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受到东北低涡的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将出现25毫米以上的降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偏东、通辽市南部偏南和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东部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过程最大累积降雨量100到150毫米，局地可达150毫米以上。未来2天，我区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强对流天气明显。
1: 我区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地区伴有雷电，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北部和南部偏南、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最大风力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8号夜间到9号降雨趋于减弱，但是锡林郭勒盟及以东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公众要尽量避免在预报有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区域活动，预防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造成的灾害。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了暴雨强对流气象灾害蓝色预警，上午9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气温方面，今天我区西部偏西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7度以上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40度以上。公众在中午前后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各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度到20度。巴彦浩特晴，19度到31度。乌海晴，19度到34度。临河晴，19度到32度。包头晴转多云，15度到31度。康巴什晴，16度到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度到24度。二连浩特小雨，16度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14度到23度。松山阵雨转中雨，18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1度到26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20度到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度到23度。满洲里中雨转小雨，15度到21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号的11点到6号早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为您介绍防御指南。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另外，还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4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第二，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小暑是盛夏的开端，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暑之后，气温持续攀升，雨水增多，空气潮湿，闷热潮湿的天气成为夏季常态。
0: 在这个万物繁茂、热气蒸腾的时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阳气外浮，内里虚弱，是一年当中养生调理的关键时候。今天的养生小课堂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适合小暑时节的养生小知识，帮助大家安然度夏，健康常驻。
1: 首先是饮食养生，要清暑祛湿，清淡养胃是核心的原则。小暑天气湿热，脾胃功能容易减弱，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因此夏季的饮食切忌重油重辣、生冷贪凉，日常三餐呢要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
0: 绿豆、冬瓜、丝瓜、苦瓜、荷叶都是绝佳的消暑食材，能够清热解暑、利水祛湿。同时夏季出汗比较多，身体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温水，不要用冰水和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可以适量的喝一点绿豆汤、酸梅汤，温和解暑。另外夏季湿热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山药、薏米、赤小豆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养护脾胃，避免湿气堆积体内。
1: 其次是作息养生，早睡早起、午休养心至关重要。中医认为夏季对应五脏中的心脏，小暑时节心气最容易损耗，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精神萎靡等症状，因此小暑养生重在养心静心。夏季昼长夜短，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尽量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0: 正午时分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坚持午间休息15到30分钟，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滋养心神，缓解疲劳，有效预防夏季困倦和心慌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长时间趴到桌上睡觉，避免压迫血管神经，影响血液循环。
1: 暑意渐浓，养生有度。小暑养生不在于刻意进补，而在于顺应时节，规律生活。

我们都能遵循夏日的养生之道，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静心修身，在热烈的盛夏里保持健康体魄，收获安稳舒心的夏日时光。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以干净通透、极具质感的声线著称，被称作乐坛美声歌者。这首歌专为毕业离别打造，他将自身的青春故事融入创作，在家中以朴素的家用钢琴模拟录音完成录制，不用刻意的煽情，却成为了几代人青春与离别的专属。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李宗盛是华语乐坛公认的音乐级教父，擅长用直白歌词写尽人生百态。这首歌创作于纵贯线时期，是他年过半百沉淀半生阅历后的自我独白，道尽成年人的无奈、释然与清醒。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戒烟》。李荣浩以全能唱作实力出圈，一人包办词曲编录混，风格极简又初心。这首歌以戒烟为隐喻，映射情感里想戒却又戒不掉的依赖与挣扎。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梁静茹的歌声温柔治愈，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情感的低谷。2002年发行，初衷是安慰身边失恋的好友，一反悲伤情调，以温柔鼓励的口吻告诉大家：挥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

今天《寻梦光影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0: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桑所带来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似乎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李逍遥、赵灵儿和林月如之间的爱情纠葛。那我们都知道啊，李逍遥和赵灵儿是天作之合，林月如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爱情的平静以及平衡，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林月如的付出也证明了爱情当中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爱上了

在华语乐坛，胡彦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打破了偶像的既定规则，用自己纯粹的才华为自己加冕。我们也会发现，胡彦斌更像是一个音乐的建筑师，他是公认的编曲狂魔，对于和声音色有着偏执的钻研。在他的巧思之下，西方的律动与东方的意境能够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比如说《红颜》中的摇滚与金腔，《月光》里的诡谲旋律，无不体现着他精密的计算与创造能力。他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建造一个立体的听觉世界。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3: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来自于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面，继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更多快乐和美好，继续在音乐的旋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芸京所带来的《偏爱》。这首歌曲会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想人为什么需要被偏爱，我对所有人都很好，但好像没有人特别在意我。这是最近听到了一个播客当中说过的话，说的时候好像很平静，但仔细听，那平静之下似乎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 被偏爱是我们内心深处最严厉也最真实的渴望，偏爱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它是不公平的，是哪怕你错了，我也要站在你这边。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种不公平的偏爱呢？偏爱是最初的生存密码，从我们的心理学进化的角度来看，对偏爱的渴望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面。当我们拥有偏爱的时候，我们在情绪上才会产生共鸣，这不是软弱，而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能需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偏爱，请好好珍惜。如果还没有，也别灰心，先学会偏爱自己。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5号，农历5月2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月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活动走进呼伦贝尔。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夏运悠长，书香满城。为推进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内蒙古自治区落地落实，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呼伦贝尔市教育局承办的“阅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走进呼伦贝尔中小学校园，面向广大学子开展多样化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特邀国内阅读推广专家、出版界代表、知名作家与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期间，先后走进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和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阅读活动。活动现场，区内外各大出版机构分别向参与活动的呼伦贝尔市4所中小学校捐赠优质图书，题材涵盖历史文化、科普知识、成长励志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丰富校园阅读资源，为书香校园建设注入活力。在专题讲座环节，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经历进行深入分享，用专业力量点燃阅读热情，传递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理念。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收获满满。活动现场同步启动"阅见内蒙古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征集活动"。征文活动以阅读成长故事或我身边的生态故事为主题，鼓励青少年以文字记录阅读体悟与家乡生态之美。优秀作品将汇编成册，纳入区域教学资源共享库。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近日，陈马虎旗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爱心护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该期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心路历程，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传递人道奉献精神。工作人员同步向现场干部职工和办事群众发放应急救援宣传单，普及基础急救知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3: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
1: 近日，满洲里市阜城社区组织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主题。

0: 党日活动，以多元化体验式党建活动凝聚党员力量。本次活动创新党建活动载体，精心设置趣味竞技、红色手作、荣誉表彰三大板块。在趣味竞技环节，二苏大会址革命地标拼图赛、重走长征路团队协作赛、运送军粮接力赛、投掷手榴弹趣味竞赛依次开展，全体党员凝心协作，奋勇比拼，在竞技中回望峥嵘岁月，重温革命历史，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员积极进取、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在红色手工体验环节，党员们沉浸式参与剪纸、钉子缠绕画创作，大家精简细琢、细心缠绕，在实践中感悟使命担当，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活动期间，社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活动最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眼下，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3: 到那个安果和博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2: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4: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2: 陈巴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5: 我是从陈巴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那个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2: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6: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 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2: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义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博客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课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尔虎右旗参赛选手贺喜格巴图：
7: 今天参加统克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2: 6月28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8: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势头特别强劲，作为旗外游子，我感到特别开心。
2: 文艺汇演是本次沃包节的核心亮点，活力四射的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韵味悠长的原生态扎恩达勒，诙谐生动的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服装展示《哈尼卡非遗情》，民族团结秀中华，更是惊艳全场，赢得满堂喝彩。整场演出融汇多民族非遗艺术精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跨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9: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卡非遗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我们把达斡尔族的非遗哈尼卡融入到我们的服饰展演里希望就是捷足舞台呢，把哈尼卡更好的展现出来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2: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0: 本次节目编题刘波、刘建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闲置资源活起来，乡村文旅活起来。近日，由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党支部牵头打造的安荣旗首个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正式建成投用。该项目依托村内闲置集体土地改造升级，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名游客体验游玩。作为农文旅融合重点惠民项目，营地的落地运营有效补齐了乡村亲子休闲业态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 新发村党支部立足本村田园风光、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精准梳理整合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场地等集体资产，通过招商引资模式精心打造特色田园亲子露营基地，让闲置资源变文旅资产，闲置土地变增收沃土。营地依托原生态田园风貌打造，适配全年龄段亲子休闲游玩需求。园区内配套天然浅水池塘，是儿童亲水嬉戏的天然乐园，开阔通透的场地也便于家长全程看护，沉浸式陪伴。营地精心打造泡泡乐园、园境打卡台等童趣游乐设施，设施设备安全完善，趣味十足，全方位保障儿童游玩体验。营地还配备露营帐篷、独立休闲包间、露天观景餐厅，可满足休闲露营、亲友聚餐、田园休憩等多元需求。游客在体验户外烧烤的同时，还能品尝地道辣白菜、手工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亲子游乐、民俗体验、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发村将以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为依托，持续完善水电、游乐、休憩等基础设施，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朝鲜族民俗特色，持续擦亮特色乡村文旅名片，以特色文旅产业撬动乡村发展，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2: 通过招商的形式，把我们的闲置资产盘活，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孩子们打造一个亲子乐园，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旅游方向，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老百姓增收。
3: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夜晚走出家门，感受夏夜的清凉。根河市的夜市、广场和小吃街渐渐热闹起来，浓浓的生活气息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4: 在根河市世纪广场上，成排的儿童游乐车、碰碰车和蹦蹦床已经准备就绪，款式多样的小车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孩子们清脆的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小家伙们夏夜最不可错过的打卡圣地，也是家长们心中最温暖的亲子乐园。在兴安夜市，这里则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新鲜的时令蔬菜、红彤彤的草莓、黄澄澄的油桃堆成了小山，土鸡蛋、笨鸡蛋整齐码放，摊主们的叫卖声、电子支付的到账声、邻里间的寒暄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响乐。人们在摊位间穿行，挑拣着心仪的商品，感受着小城的烟火气。而在爱民市场的小吃街，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烤串、涮串、炸串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卸下一身疲惫，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用味蕾的满足来犒劳辛勤的自己。尽管摊主们在闷热的火炉旁忙得汗流浃背，但看到食客们大快朵颐的样子，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店家古胜华：
5: 收益还可以，每年就是在那个旅游的时候吧，反正外面游客来了，也给咱们大家伙带来不少的，反正可以，但每年的收益还可以。
4: 市民韩小雨：
6: 我平时放学就来买点，上小吃街来买点吃的，然后就是这个小吃街代表了一些根河的文化，我就觉得代表根河美食文化，然后也挺好吃的，然后就是也向外地的朋友们就建议一下，经常来这儿。
4: 从世纪广场的童趣欢笑，到兴安夜市的熙攘人流，再到爱民市场的美味飘香，这一幅幅生动的夏夜图景正汇聚成推动

0: 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越来越旺的烟火气不仅点亮了市民的夜生活，更让这座小城的夜晚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1: 近日，由牙克石市委组织部、永兴街道等工委、建兴集团联合主办的健康护航美容师、务实为民暖林城、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正式启动，精准解决基层劳动者急难愁盼问题，传递社会温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以暖心民生举措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健康保驾护航。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郭文强、江怡静的报道。
2: 启动仪式现场温暖热烈，秩序井然。本次公益体检项目面向牙克石市全市611名环卫工人开展全覆盖健康服务，为每人提供价值540元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总投入约33万元，全部费用及医疗资源由建兴集团全额保障。活动充分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的职业特点，量身定制专项筛查项目，重点针对户外作业高发职业病开展细致检查，并将为所有参检人员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持续跟踪身体健康状况，提供常态化健康指导，实现精准关爱、长效服务。牙克石市建兴集团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刘树玉：
3: 建兴集团心系一线劳动者，情系基层民生，此次免费为环卫工人体检活动，就是切实守护城市美容师的身体健康，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下一步，建兴集团将坚守本土企业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临城百姓，助力城市暖心发展。
2: 据了解，本次免费体检活动将分批次、分时段陆续开展。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肝肾功能、血压、血脂、心电图、彩超检查、CT、骨密度筛查等多项内容，全方位排查身体潜在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细致问诊查体，解读检查结果，同步普及防暑降温、劳损防护、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并结合个人身体情况提供针对性诊疗建议。此次公益体检活动既是党建联建、赋能民生服务的有力举措，也是全社会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生动体现，更是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落实到群众身边的具体实践。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健康体检服务，切实为环卫工人排查健康隐患、普及健康知识、筑牢健康屏障，有效提升一线劳动者健康防护意识，进一步增强环卫队伍的职业荣誉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4: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5: 日前，由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满洲里市直机关工委、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万里茶道友谊之约”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年满洲里市中俄射箭邀请赛在满洲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比赛吸引了呼伦贝尔各旗市区及俄罗斯的2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剑会友，同台竞技，尽情感受射箭运动的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此次赛事是满洲里市深化中俄体育交流的一项重要活动，比赛设置18米光弓组、30米反曲弓组两大项目，分个人排位赛、男女个人淘汰赛以及团体赛等多个竞赛环节。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聚力，搭箭、拉弓、瞄准、发射，整套动作流畅娴熟，羽箭破空而出，频频命中靶心，精彩表现不断引来现场阵阵掌声。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各项荣誉逐一揭晓。俄罗斯赤塔市第6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凭借优秀的团队协作与精湛的技艺，获得了30米反曲弓组团体组第一名。俄罗斯赤塔市第6奥林匹克后备体育学校代表队队长达吉亚娜：
7: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满洲里参加此项赛事，我和队内另外六名队友一同参赛，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射箭爱好者，我们互相交流技巧，还互加了联系方式。满洲里这座城市很美，人也十分热情，每次来都感觉格外亲切。
1: 日前，准马尔虎旗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爱心护航、政务窗口守护平安、应急救护设备捐赠仪式，为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急救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初心。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陈马尔虎旗红十字会负责人代表红十字会向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移交总价值9900元的 AED 机及壁挂式报警柜，双方现场签订应急救护设备管理使用协议。政务大厅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服务阵地，人流密集、应急救护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提升场所突发健康状况处置能力，筑牢办事群众和窗口工作人员安全防护线。活动还特别邀请陈巴尔虎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李先生来到现场，结合自身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心路历程，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传递人道奉献精神。工作人员同步向现场干部职工和办事群众发放应急救援宣传单，普及基础急救常识。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董玉婷：
3: 今天陈巴尔虎旗红十字会向其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捐赠应急救护设备，旨在补齐窗口应急保障短板，健全现场快速施救体系，让政务服务不仅有温度，更有安全力度。下一步，其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民生安全，深耕应急救护普及、生命守护保障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献礼建党华诞。
5: 盛夏时节，额尔古纳各类蒿草杂草进入旺长期，城市公园、游园、道路绿化带内杂草丛生，既影响市容环境，也给市民休闲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巩固市容环境整治成效，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清蒿除草专项行动。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专业机械加人工辅助的方式，对市区各公园、游园、城市绿化景观带、居民区等地带的丛生蒿草、野生杂草进行集中清除。与此同时，逐片规整绿地植被，消除绿化杂乱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00余人次，完成蒿草及杂草清理面积约22万平方米。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巡查和作业力度，常态化开展全域蒿草杂草清理整治，逐段逐区域完成剩余清理工作，切实巩固维护好城市景观和良好的人居环境。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木克楞作为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传统民居建筑，起源于18世纪后期。当时啊，大批白俄罗斯人迁至中国边境地区，带来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木克楞在中俄边民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增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阿尔山、满洲里、拉布大林、市委、黑龙江的漠河、绥芬河，还有新疆的哈纳斯、吉木乃等地。木克楞呢，它是以实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其墙身全部由原木叠摞而成，原木两端长宽结合部由亚卯相互咬合，再以木楔子固定。上层原木下面啊，要凿上一条浅槽，中间夹上卯蒿，逐层垒落，再配有雕刻精美的窗框。这种建筑方式呢，使得房屋结实而耐用，冬暖夏凉，美观大方，且百年不倒。那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非遗传承故事，

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克楞在保持俄罗斯族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也是融入了满、汉、蒙古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寓意喜庆吉祥的传统纹样。现在呢，木克楞不仅仅是一种民具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了解。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满洲里啊，了解了一下当地木克楞的营造技艺情况。那记者采访了满洲里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卫星，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上世纪初，随着俄罗斯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中东铁路的运营管理技术人员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在满洲里地区定居下来。俄国人在满洲里地区建造的房屋主要是俄式木克楞和俄式木屋，有少量的红砖结构的房屋。随着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地区定居的人不断增多，木克楞在满洲里也越建越多，遍布满洲里到南到北各条街道。建设木克楞的工匠主要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只能打打下手，干些力气活，不能承担技术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有中国人参与建造木克楞，由此中国人逐渐掌握了木克楞营造技艺。
0: 那么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特意找到了满洲里的一位手艺人啊，他叫郭红礼。

0: 我们先听他是怎么说。
1: 我叫郭红礼，是满洲里非木克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从17岁开始吧，在满洲里市一间公司上班。那个时候就跟随这个同单位的师傅，也就是我的父亲郭云瑞同志，从事这个学徒工作。在此期间呢，参与营造了就是满洲里的木克楞维修改造工作。完了，从那个时候起吧，就是开始打下了这个维修木克楞和制作木克楞的基础。完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十几年的时间。
0: 多年来，郭红礼都在跟木头打着交道。他从小看着前辈用斧头把一根根粗壮的原木砍成方方正正的木料，再一块块的码成墙。这些年盖砖方的人越来越多，会盖木克楞的人越来越少，他舍不得这门手艺断了，于是他就坚持地做了下来。
1: 目前呢，由于这个城市规划改造的需要，现在很多就是老的木屋已经被拆除了，加上现在的人们都认为这个住楼房呢比较方便，很多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在这个就是平房里住，就是所谓的木克楞，由于过去没有什么上下水呀，没有集中供热，网络现在倒是能整了，所以说具有代表性风格的木克楞已经所剩的不是那么太多了，现有的这个老式的木克楞建筑，怎么样去改造啊？或者是就这个水暖了下水呀、去接通，都需要有关方面来共同的把这个事情完善。从小就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吧，家里做这些家具呀什么的，就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是一直深受童年时的影响，完了主要是从事这个木匠这个工作，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一直心里心心念念的想把这个木工工作继续传承下去，从中给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哎呀，创造点什么自己玩的兴趣啊，比如说做个手枪啊，做个刀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喜欢这些东西，做个小房子。那个时候就拿那个小冰棍筷子啦，小木条做点小房子什么的，感觉很好，很有意思。
0: 郭红礼说，木克楞啊大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那时候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河两岸通婚通商啊，俄罗斯的木匠把木克楞的技艺带到了中国，后来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工匠又不断地在改进，把本民族的纹样啊也雕在了窗户上、门框上。木头开始说话，说的是一个百年的故事。
1: 木克楞的历史嘛，在满洲里的历史可能就是百年左右。就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俄罗斯的工人，他的包括家属在这块居住，他得满足一个居住的条件呢。他也是因地而移，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他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
2: 运输
1: 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木克楞，这也是为了宣传满洲里当地的这个旅游文化特色而怎么打造出来的，这都后期又维修，换修一次就油漆可能十年八年的就得刷一回，油漆老化比较快，别的可能是铁皮盖要是比如说漏雨的话，你会修补补，也不是老换也花很多钱财的，后期又翻新的，原先老的已经糟烂了。有的气窗前面还有那个有通风口，像这个就完全封闭，可能这边风比较大，
2: 它
1: 就没。
3: 它作用是什么呢？
1: 它一个是维修方便，另外一个它也是为了排气。这个顶上都布的线呢，上保温层，就是里面过去都是用锯末子做保温的，像现在可能都用这个 什么那个泡沫那种的，过去都得烧火墙子，没有暖气。现在供暖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它没有必要再烧火了，是吧？现在应该这个屋已经采用集中供暖了，这政府都给改造了。从我这块理解呢，就是说，从这个木克楞的百年历史来讲，传承到我们这一辈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去把它传承和完善下去。
0: 随着木克楞申遗成功，政府呢也开始啊重视这门手艺的传承了。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加入。龚红礼说过去找他学手艺的人很少，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也有年轻人愿意来看看，想学这门手艺，也有孩子想学啊，这门手艺就不会断。
1: 木克楞的这个营造技艺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啊，申遗成功，我觉得对满洲里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肯定会有相当的好处了。比如说外地的人来旅游啊，或者是他当年在满洲里生活过的这些老人们，他能回忆一下当时他在满洲里生活过的感觉。同时呢，比如说他领着孩子们过来看一看，比如说当年爷爷在这个地方住过啊，怎么怎么地的，是吧？对满洲里的文化旅游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现在满洲里这个群众文化艺术馆，正在大力扶持和推荐的项目，平常来学习和参观的人也很多，有专门从事这个木克楞营造技艺，也有很多人在学习制作，把这项技艺很好的为了传承下去，我也是在指导他们，就是如何做这个木克楞。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咱们的很多工具啊，像这个钻，过去都是手钻，没有这个电钻。完了用这个，比如说咱做那个木克楞需要这个斧子，锯，像这种刀具都需要。比如说现在咱们，我下一步要申请，就是准备继续做着咱们这个就是木克楞，准备做这个模型。对，有了构思啊，下一步肯定还会要继续咱推荐和发展，把这个满洲里这个木克楞营造技艺这个项目，很好的传承下去。来学习的就是小孩儿，就是、大人学的还真是那真少。小孩过就只来，主要是来做做手工什么，提高动手能力。也是为了圆我自己儿时的那梦想嘛。现在因为啥呢？非常方便了，不像小钱儿，东西比较少，对对。肯定有很多小孩都很喜欢做这个东西。
0: 移动木克楞，不用一根铁钉，全靠原木间的榫卯咬合。那郭红礼也说啊，说盖木克楞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每根木头都有它的位置，选材晾晒啊，砍制榫卯，垫这个苔藓，还有垒墙锁口，每一步都是时间的积淀，所以它的制作流程也是很独特的。
1: 这个木克楞的搭建过程啊，从这个选址到基础的制作，完了到这个木头的选材，木头的选材呢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就是20以上30个茎左右的木材为佳，基本上都选用咱们为了环保嘛，国内已经禁止砍伐
2: 树木
1: 了，咱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来制作这些，你看到像现在这种的，在过去的工艺都是用苔藓，或者是藻类的东西的来填充这些缝隙。你看，像现在就改良了，对，与时俱进了，就用这个泡沫，它可能会保暖性会更强，可能不透风了也，会更好的。你看，像这个木头，比如说你这个木头要小，你看这才20个茎左右，它就是比较薄，你可能就是保温效果不会好，完里面可能还得填充保温材料。就现在要做的话，肯定要填充保温材料了，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木克楞现在制作的非常快，基本上一周左右，它 这个木材准备好啊，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周左右就可以搭建雏形，就基本上出来了。但可能要是在装修的更加细节以上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看你的内部装修情况，根据你的房屋的大小，一般的像这个咱们室内面积基本上都是三米左右，比如说像这个6米长的，要是搭建一立方米出2平方左右啊，我这个要是说从高度上基本上3米左右，你像十根木头左右，是不是啊？它就基本上就能，高度就够了。工人一般情况下就是5-6个工人，就是配合就足够了。
2: 然后
1: 不需要很多人，
2: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了。
1: 对，就是雏形基本上就可以搭建成功。
2: 那其实像雏形的话，那之后还有什么不同吗？
1: 你室内的装修啊，包括地板呐、屋里的吊顶啊、灯光啊这些东西，具体细节去在后期处理。
2: 其实，在满洲里街道可以看到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个木刻、啊。
1: 对对对、
2: 但是后期的刷的油是吗？
1: 后期要刷油，咱还要做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木蜡油和那个防锈漆为主。完了，表面上你再添加什么黄色、绿色啦、红色、蓝色，基本上就是俄式建筑这种风格，它就是以这种元素为主。
2: 那其实你像每个木刻楞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形状是不同？
1: 形状是不同的，根据你个人的爱好啦，或者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去建造的
2: 也可以去那个根据
1: 现在像现在在建的，这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旅游项目，做民宿用的。
0: 木刻楞的奥妙全在木头端头的牙卯上，原木两端要锯出与木端直径相等的卡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榫卯结构。一根凸一根凹，公母咬合，一层压一层叠上去，每根木头还要钻出孔，用木楔子加固，完全不用铁钉，整个框架咬合在一起，四角固定扣住，就像搭积木一样结实，咋抻也抻不开。冬暖夏凉的秘密呢，在木头中间的缝隙里边啊，每层原木下面要凿一条浅槽，中间加上当地啊叫毛蒿的苔藓啊，垒一层木头垫一层苔藓，风透不进来，屋里就暖和了，夏天又凉快得很，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头自己咬住自己，这就是木刻楞100年不倒的秘密。我们来听听它的工艺结构。
1: 木刻楞的成品呢，主要是由基础和门楼、框架、门窗、屋顶、地下室，包括屋内的装修，这几个部件组成的。像这个俄式建筑，这就是满洲里100年前由真正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工匠他们建造的这么一处老式的俄式建筑。这个你看着没有？就是它这个基础比较大的石块啊，砌成的。而且你看这个地基，它都是砌得非常高，而且这个下面也都是带地下室的。像这个，你看这个，这叫属于什么？滴水岩吧。然后这个原木，你看它这个直径大概也就是20几公分，也不是太粗哈。现在基本上选的可能有20到30之间嘛，可能像过去都安装的这些窗户板，可能最后刷上这个里面是防锈漆，完了外面又刷上这些，现在的工艺可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现在就是用那个木蜡油防锈漆去做，完了外面再上上颜色，这样就给人呈现出来就非常好看。可能看到现在这个咱们都给改造了，因为过去的木窗它会变形，受这个天气的潮湿啊、雨水的侵袭，它已经腐烂了，因为已经超过100多年了，我们就改就是新，这叫什么？
2: 传统与现代结合，
1: 相结合了啊，所以说它就非常保温了。
2: 其实这个部分就真的看得很整齐哈，就是这就是榫卯结构，是不是？
1: 它那个挑檐，这就属于它的房架子下面来那个做的那个专门做出来一个挑檐，也叫斗拱。基本上都是榫卯结构，完了从中间拿那个木楔给它连到一起。可能后期装修少部分的地方需要钉子，但也可以完全不用钉子，就用过去的那种榫卯结构或者是木楔结构。 因地而宜。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它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
2: 运输
1: 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木屋了。
0: 木刻楞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见证。通过传承人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木刻楞的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
1: 这算是等于第二代吧，因为满洲里的这个历史也不是说很长，
4: 就是木刻楞的历史。
1: 对对对，木刻楞历史也是从这个就是沙俄时期传到满洲里来。哎呀，现在就满洲里这个附近的地方还是不太多的了，因为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傅们大部分都已经老了，像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木刻楞这个制作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实际上就是没有就建筑的需要了。具体要是说制作呢，也是都是为了迎合现在的旅游发展呢，或者啥的，用现在的方法做的这个木刻楞，跟传统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当前呢，满洲里市目前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群众艺术馆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指导和保护传承木刻楞营造技艺的这个技术，进一步访问排查木刻楞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分布范围和这个传承关系，并计划建立木刻楞营造技艺传承展示中心，举办非遗项目传承培训班等，组织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呢，在社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保护木刻楞营造技艺。

一座木刻楞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场，从选材砍至榫卯，到电台衔垒墙，靠的不仅仅是手艺，还有一代代匠人传下来的规矩和心意。郭宏礼说，他不图别的，就想让后人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曾经用什么样的方式建起了家。那些斧痕里刻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智慧，那些榫卯之间咬合着100多年来华俄后裔的家园记忆。从俄罗斯工匠带来的技艺，到汉族、满族、蒙古族融入的纹样与习惯，木刻楞早已不只是一种民居，它是一部用木头写成的边地史书，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见证。木头会老，人会老，但愿这门手艺永远不会老。感谢郭宏礼，感谢每一位还在风雪中坚持的非遗传承人。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今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了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目前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还表示，目前还有另外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于北京时间5号15:19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打进9球丢2球，展现出攻防能力的出色，取得3胜1平的战绩。球队在淘汰赛2-1战胜日本队，展现出球队的韧性以及晋级的决心。不过阵中内马尔的状态成疑，他是否出战比赛成疑。挪威队4场比赛打进9球丢8球，场场丢球，其中面对法国队更是丢了4球之多，可见球队的防守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哈兰德不在场的时候，球队的防守压力更是巨大。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的特别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那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非洲劲旅呢是摩洛哥3-0淘汰了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样呢是法国摩洛哥双双晋级，将于7月10日的凌晨4点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席位。摩洛哥队呢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届啊世界杯闯入8强的非洲球队。那为什么东道主加拿大队数据占优却惨败呢？此外，加拿大、摩洛哥这场比赛主裁奥利佛半场狂掏6张黄牌，追平世界杯的淘汰赛历史记录。而法国和巴拉圭场比赛，巴拉圭全场13次犯规0黄牌，由此引起了有关裁判尺度的巨大争议。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共同来探讨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另外，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为您准备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栏目呢，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啊，送给今天在央视频评论区继续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们，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和我们共同讨论啊世界杯话题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天哈。
1: 嗯，
0: 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来互动了啊，说一说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即将在明天凌晨和早晨啊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摩洛哥和3-0赢加拿大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单看上半场的话，这场比赛会以为很艰难啊，
1: 嗯，
0: 因为上半场呢就是加拿大队由于是东道主身份嘛，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
1: 对，
0: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摩洛哥多少也不会踢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战术安排上呢其实我们说加拿大队设计的也比较合理，
1: 嗯，
0: 他是两个前锋是吧，一个是戴维啊，一个是这个奥鲁瓦塞伊，奥鲁瓦塞伊和戴维呢是落回来，
1: 嗯，
0: 专门是在布阿迪和这个安纳维身边，
1: 嗯，
0: 就是两个前锋盯两个后腰，
1: 对，
0: 这样呢就相当于其他的四个中场往上再顶一顶，
1: 嗯，
0: 就摩洛哥队突然找不到这个出球点了，
1: 对对，
0: 就摩洛哥一度是在后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输送这个球，因为对方四个中场在高位压迫，
1: 对，
0: 然后两个后腰无法拿球，有两个前锋在，就两个后腰身边最少两个人，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空间特别狭小，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下半场这个比赛呢是突发了一些变化，
1: 嗯，
0: 但这个前提还是在这个摩洛哥队的
1: 定位球，
0: 对，摩洛哥的核心塞巴里21分钟退场之后，其实让这个胜利的天平一度有点变成平衡了，
1: 嗯，
0: 之前有可能摩洛哥队会被很多人感觉更看着
1: 更
0: 重一些，对，
1: 嗯嗯，
0: 那这个比赛的变化在哪儿哈？
1: 这比赛啊，就刚才郝迪你形容的，我不知道球迷朋友会不会想起有一场比赛，就是去年的世俱杯，
0: 嗯，
1: 就是拜仁打巴黎那场，
0: 嗯，
1: 上半场呢，拜仁把巴黎抢的球都出不去，
0: 嗯，
1: 只能被迫的从后场起大脚，当时也是几乎是点对点的高位压迫。那加拿大队其实也是这策略，
0: 嗯，
1: 就是我一开场利用东道主的优势啊，虽然他不在自己的这个本土作战，但是呢，就是我抢开局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抢开局高压，收获进球了，那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后面我就可以收拾踢了。拜仁打巴黎那比赛也是上半场，拜仁抢的巴黎啊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哎，但是挨过了半场，而且转折点的是什么，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穆夏拉那一下受伤，
0: 嗯，
1: 一下下半场拜仁抢不动了，
0: 嗯，
1: 你只要抢不动了，球权一回来交给巴黎，最后巴黎把比赛收割了啊。那其实摩洛哥也是这样，上半场啊其实面对这么高强度的逼抢，对他们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确实你的组织进攻再加上连续作战，又跟荷兰打了120分钟，对吧，打到点球，所以对于他来说确实不适宜说我跟你以暴制暴，所以呢收拾踢很被动。但是加拿大确实很菜，就是个人能力啊，前面的前锋把握能力确实差，
0: 嗯，
1: 机会出来的时候呢，到了进攻三区感觉就没什么想法了，就是随便抡一脚，
0: 嗯
1: 啊，或者胡乱传一脚中，就
0: 射门那下没有逼近的决心，
1: 对，所以呢挨过了这一段以后，当然了这个萨巴利的这个受伤啊，萨里巴的受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呢，嗯，摩洛哥这边也觉得行，我把球权交给你让你踢啊，这样的话我来打你的反击。比赛的转折点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任意球，
0: 嗯，
1: 就是破门之后啊，加拿大这边啊有点泄气，但是呢又不能接受这个落后，所以他压出去了，
0: 嗯，
1: 其实你看啊，比赛最后真正杀死的是第二个进球82分钟，
0: 嗯，
1: 那是一个反击，
0: 对，
1: 随后又是一个反击，
0: 嗯，
1: 也就是说加拿大队其实胜在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输在了什么呀，就是你效率很低。你看这场比赛数据对比，人家摩洛哥5脚射门4脚射正3个进球，
0: 对，
1: 你再看看加拿大队的射门
0: 10脚射门3脚射正，
1: 对，然后没有进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前瞻的时候就说的，这支加拿大队在马西的带领下呢，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0: 嗯，
1: 他跟美国队一样啊，就是有这种队员的这种奔跑能力冲刺能力，但是他的队员的单体质量不行，
0: 就是田径队，
1: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田径队，可是你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你总有松懈的时候，摁不住的时候，前面逼抢漏了点了，那你红牛系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前面高压压不住，后面不是犯规红牌就是点球，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加拿大队能打到这份上， 可以接受，因为你确实在实力上你真的是不如摩洛哥。
0: 这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呢，摩洛哥的控球是55%，对方45%。
1: 嗯，
0: 但是加拿大的上半场其实是有几次机会的，因为都已经进到小禁区内了。
1: 嗯，
0: 要不在这个边线附近抡一脚，
1: 对，
0: 要不在门前抡一脚，但都没抡进去。另外一个关键点呢，就是11个角球，这角球比是11-1。
1: 嗯，
0: 犯规比呢是加拿大24-14，黄牌是4-4。
1: 嗯，
0: 一会儿再说说这个奥利佛这黄牌。
1: 嗯，
0: 先说这角球，这角球11个角球没有转化成那么特别明显的威胁，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败笔。
1: 对对对，他的因为这些球员可能胜在了一个跑动和机动能力，真正的你说前面锋线，我倒奇怪就是为什么不首发拉林，因为拉林毕竟在南普敦踢球，在英国的英系的比赛中，他还有一定的这种身体优势。
0: 毕竟1.88米，
1: 对，
0: 这是一个定位球。如果他在的话，他给你顶上俩，
1: 对，
0: 就够这个摩洛哥喝一壶了。
1: 是，然后乔纳森·戴维呢，是刚刚在最后一轮才找着这个射门感觉。这赛季在尤文整体发挥非常一般啊。那个奥卢瓦塞伊呢，你看看他在黄潜，这赛季才进了俩。
0: 他倒是有个，但他不是一个这种力量型的前锋。
1: 他有点像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雅各松·杰克逊什么的。就个儿很高吧，但是他还是愿玩脚下的，
0: 对，伊萨克那种，
1: 啊，对对，伊萨克那种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队，他大概是大部分时间马西是让大家练的怎么去高位压迫，就没练过什么定位球。而且我印象中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定位球的这个得分的这种案例啊。他这个队里啊其实是靠零星球员撑起来的，左边的阿方索戴维斯，但是阿方索这几乎就没怎么打啊，替补打了两场。然后中场的奥斯塔基奥就这么一个能拿球传球组织的，前面就得靠球星这个乔纳森戴维啊，这个你能不能灵光闪现给转化一下。实际上这个队啊有限的几名明星球员不足以支撑他能在，
0: 包括这个最大牌戴维斯，
1: 对啊，
0: 一直有伤，
1: 对，他打不了，他在拜仁后半程就没怎么打。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你很难寄予太高的期望，他除非你这个队里你相比摩洛哥人家在几个位置都有这种顶尖。
0: 这个比赛如果在是就人很全的情况下哈，就是戴维斯一般在加拿大国家队踢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了都。
1: 嗯，
0: 他是可以跟哈基米哈就拼一下，这个世界第前，
1: 对对对，
0: 有争议的第一左后卫，面对世界第一无争议右后卫。
1: 对对，他我们期待这样的就是超跑对超跑。
0: 对，
1: 但说实在，阿方索
0: 这几年的状态是逐年在下降，
1: 心肌炎，然后韧带断裂，你想想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已经回不来了。
0: 对，他前几年3-4年前，当时很多时候那时候还想的是门德斯是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还他，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争议了。
1: 对，
0: 包括这个特奥费尔南德斯，对吧？
1: 都去沙特了。
0: 现在就这三个，现在一个去沙特，一个是身体不太健全啊。
1: 人哈基米连拿2届欧冠冠军。
0: 说说这个奥利佛，这个6张黄牌。

0: 然后奥利弗觉得要挑衅到我们、
1: 对他们，其实英格兰裁判到洲际吹的时候手很严的，
0: 对
1: 啊、因为树立了自己的执法权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哎，不是，是对不起，加拿大，他是赌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因为我的本身就用身体踢法呢去克制你摩洛哥的技术，
0: 所以我要去，他要去训练奥利弗。
1: 对啊，我不是，我要用身体去压制你。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裁判不吹的话，那我动作只能越来越大。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就跟巴拉圭打法国一样，咱们待会儿会说。
0: 所以现在就某种程度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冲突，其实有利方是摩洛哥。
1: 嗯，
0: 就某种程度，这场比赛加拿大一直在上身体对抗
1: 啊，
0: 他用身体对抗去抵消技术上和战术上的能力不足。
1: 对，
0: 但是呢，这样的奥利弗黄牌一张接一张，就那个短暂的十分钟，
1: 嗯，
0: 我觉得掏出四张来应该，
1: 嗯，让两边的队员冷静冷静，
0: 其实都没冷静。
1: 对对，
0: 到上半场结束，双方队员我觉得这比赛再延长会儿还得继续发。
1: 嗯，
0: 到下半场回来之后，
1: 嗯，
0: 应该是这个到了更衣室，这个两边主教练也说了一下，就是这比赛打完后面还有比赛。
1: 不，各位，加拿大没这么想，你知道吗？加拿大就是憋着这一场。啊，我觉得摩洛哥可能你想想，后面你说要黄牌带上累积停赛，
0: 打法
1: 尤其哈基米对吧？你打法国，这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他那个摩洛哥那教练瓦赫比很年轻，
0: 嗯，
1: 接了老帅的班，然后呢拿了一个世青赛 U20 的冠军，
0: 就是这很匪夷所思的，没带过什么成年国家队，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光鲜的履历，
1: 对，
0: 带了一个世界杯四强球队打世界杯去了。
1: 嗯，他但是这届他打的技战术含量挺高的，
0: 嗯，
1: 就你包括这个前锋萨巴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和这个自己的前卫和边前卫的这种连线跑动，
0: 嗯，
1: 我觉得比过去的那个简单的防守反击，现在踢的我觉得包括中场两个年轻小将博阿迪他们的这控制，还有这个欧纳西啊、
0: 迪亚斯，
1: 对，迪亚斯这几个，
0: 这场反击迪亚斯打得挺，
1: 对，
0: 挺聪明的，
1: 他的这个技术流的用法，我觉得可能看似大家觉得可能力量下降了，但是他技术含量提升了。
0: 就迪亚斯那两个反击打的，就是什么叫打反击、
1: 嗯？
0: 大家来参考迪亚斯的跑动和传球的线路，
1: 他那个节奏的变化，
0: 就是一个范本。
1: 对你要扑。我做假动作把你晃开、
0: 嗯、
1: 我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传球角度、
0: 这个、我
1: 这个
0: 我的节奏变化是在等我的前锋插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摩洛哥啊赢是实至名归的。
1: 对，其实你如果只看上半场你会觉得有点意外，
0: 有点，
1: 但如果说从整个九十分钟放大来看，还是摩洛哥的实力要更强一些，
0: 就是谁也不可能就是强九十多分钟，
1: 对对，
0: 这种体能高压，除非这十一个不是练短跑、
1: 嗯、
0: 是短跑加长跑，
1: 对，
0: 红白机全得有。
1: 是是是，他这场比赛其实摩洛哥也轮换了，你像左中卫里亚德他就轮换了，他也适时的可能要这样，这些球员三天一场四天一场的要稍稍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其实啊，摩洛哥还少了一个，就是左边锋阿布德这次是受伤没带，我他要带的话我跟你说这更可怕，也是一个边路的一个过人狂魔，
0: 嗯，
1: 这赛季大家没记错的话在贝蒂斯踢，那、
0: 嗯
1: 啊、其实就摩洛哥就这种前面啊
0: 踢过了华金的衣钵，
1: 对，这个前面这种妖人，就他的身体素质真的我觉得跟哈基米有点像，但是他脚下技术突破和内切射门做的都很出色，
0: 嗯，
1: 啊，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批算是黄金一代的球员涌现，支撑了摩洛哥你说这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能进八强，
0: 嗯，包括这个现在布阿迪应该里尔给报的价格现在是1亿，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才没多大岁数，19不到吧，18应该、
1: 不到，他是
0: 07年
1: 的
0: 10月份，
1: 07年
0: 10月份到今年10月份才满19，所以是18岁多一点。
1: 这个里尔主席说了，你看看你们现在买个什么M 费，这大家知道吧、
0: 嗯、
1: 西汉姆的现在去热刺、
0: 嗯、
1: 都得花7500、
0: 嗯、
1: 对吧，你现在动不动一买这人，我们这个没有1亿、
0: 嗯、
1: 那你就别谈啊。
0: 他其实过往的梯队都是在法国，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临时在本届世界杯前转换了一下效力的这个就是祖国，就是要去帮摩洛哥，因为他也想明白了，
1: 嗯，
0: 以他这年龄再看看法国那阵容他想参加法国队这世界杯那且等呢， 就得等个4年到8年啊。
1: 对，但是说实在，如果他要想拿冠军的话，想拿荣誉，他可以考虑再等等。
0: 您说摩洛哥人家四强的水准，
1: 那但是你拿不着冠军，
0: 马上打法国。
1: 对，你看看反，因为当年德尚也干过这事儿，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中卫拉波尔特，一直在等着德尚电话，发了短。

0: 信，那意思你赶紧定，我要不然我就选西班牙
1: 了
0: 啊。然后德尚呢，最后说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选了西班牙。
1: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这些黑人中卫太强。
0: 对，你呢？就是我觉得博阿迪呢，其实有点着急，因为你看啊，卡马文加现在我估计会逐渐被淘汰，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俱乐部。
1: 他现在就是
0: 让他去出场。
1: 他能力没问题，卡马文加现在主要在皇马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太乱了，
0: 咱
1: 一会儿踢左后卫，一会儿踢中前卫，
0: 对啊，
1: 一会儿踢后腰。
0: 你要是没有，你要不离开皇马，你有可能像罗德里戈一样受个大伤什么，就基本上就都废了。楚阿梅尼现在倒是一直在练这个位置，楚阿梅尼是六号位，博阿迪实际上踢的应该更接近八号位啊，他踢不了六号位，你想想拉比奥已经老了，如果要是等一等，我真觉得他
1: 还有科内呢。
0: 啊，科内可能严格更像 B2B。我觉得博阿迪更可以踢一个中场的八号组织位。
1: 其实他等一等，等四年有机会。
0: 对，我觉得他等其实有机会，但可能迫不及待了。就是我想参加世界杯嘛。
1: 不是，但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是人太多了。你想这个，你法国队的中前卫这个位置，现在没来的还有好多人呢。
0: 但是。大家说也是拎出来说有创造力的少，现在全是工兵型，什么各种福法纳，你知道吗？对，这个肯定不行。我觉得博阿迪要是能这么，你比方说他要世界杯完了以后再转会去了阿森纳，那我真觉得他还能长球。
1: 是因为他年龄小嘛，18岁，就基本算青年球员。青年球员就是 U19 以下的来踢世界杯了，并且和这些大哥们一起踢球没任何问题。
0: 他那俩后腰好像他是07的，那个是02的吧？好像我记得。
1: 现在阿姆拉巴特都踢不上了，所以说就证明这个队呢整体上人员上是非常充裕的，而不是像我们说这个在四年前，昙花一现，
0: 对，
1: 就来这一次，
0: 对，
1: 他不是，他是不断的有人能涌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点，就是现在这一届比赛啊，你看非洲足球，都不好踢。如果战术的执行力和意志力，亦或是专注度再提升那么几个级别，我觉得非洲队的成绩要是 double， 就是要翻番。
0: 对，
1: 摩洛哥现在已经是沙船了，人已经连续两年进这个。
0: 埃及也进来了。
1: 对啊，他是进八强了嘛，项羽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整体来说，人家已经连续两届进八强了。埃及现在也进来了。然后这是北非两支。
0: 对。
1: 阿尔及利亚差一点，然后
0: 塞内加尔很可惜，你最后时刻被比利时翻盘了。
1: 就那几支球队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都是。
0: 科特迪瓦。
1: 包括科特迪瓦。
0: 科特迪瓦。
1: 都是可圈可，还有没来的呢。就是尼日利亚、喀麦隆都没来，
0: 那就别说了。那你谁让你被淘汰了？
1: 不是，就是现在，包括你看刚果金，
0: 对，
1: 这实力都可以的，包括佛的脚
0: 啊，是佛的脚，对，佛的脚忘了，对，
1: 佛的脚一场没输，
0: 对，
1: 四场
0: 常规90分钟没输，
1: 四场平局，
0: 你哎，
1: 平欧洲冠军，平世界冠军，
0: 就是这次到了南美、北美洲比赛呢，可能天气啊什么这些对非洲球员来说影响要小一点，哪怕是可能温度高一点。啊，另外
1: 这我觉得你就有点牵强，因为这些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踢球，
0: 那不会没有，
1: 都是扛着北欧的寒冷。
0: 那不会，我觉得首先因为他先天人种的基因嘛，
1: 他还是适应于这个天气。
0: 适应于对。另外一个呢，你看这届比赛里面，其实速度对抗的要求越来越高，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 身体太有些队身体太好了，就我们说像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都属于身体特别好的，
0: 对
1: 吧？对，就
0: 美国也一样，美国
1: 就佛的脚和刚果金还不算身体那么炸裂的，
0: 对，
1: 就这几个球队身体太好了。
0: 刚果金实际上你看三条线，
1: 其实非洲身体最好应该是尼日利亚。就当年我们就回忆那时候看球的什么奥利塞赫、巴班吉达是吧？
0: 对，
1: 卡努那时候身体好的一众。
0: 他那个时候分南非和北非，就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其实南部非洲那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炸裂。你包括还有加纳。那时候非洲之黑星嘛。经常世少赛那时候一说加纳。
1: 埃辛。
0: 对，就基本上。
1: 非洲水牛。
0: 对，非洲水牛。
1: 就身体太好了。
0: 对，就身体。他们那时候是身体好，然后呢？
1: 科迪瓦是这个黄金海岸大象嘛？
0: 对，
1: 非洲之象啊，
0: 象牙海岸，
1: 象牙海岸。
0: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包括尼日利亚呢，可能尼日利亚涌现的
1: 非洲雄鹰
0: 更早。对。
1: 你现在其实我一直没搞清楚这届尼日利亚为什么没有杀进来。
0: 尼日利亚是打附加赛，
1: 对啊，
0: 最后到附加赛被淘汰。
1: 那个门将，你们前半联门将又出问题了，当时就是一个单刀球不出来扑， 在门里面觉得自己能扑出来都单刀了已经。
0: 那我无话可说，你知道
1: 骄傲难当，在门里面绝对跟对方决一胜负。
0: 你没看我们现在又最新消息，昨天又把他租到了土超去了吗？坚决不要了，
1: 就适合土超。
0: 对对，
1: 就是当时看了一下，包括这佛得角当时在的对小组，这个在非洲就是喀麦隆那组，
0: 对，
1: 所以能力压喀麦隆出现的肯定不是一个善茬。
0: 他有点幸运，那个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是贝宁领先，
1: 嗯，
0: 然后呢贝宁主场输给了喀麦隆，
1: 嗯，
0: 然后这个谁佛得角
1: 打圈了，
0: 对，佛得角赢了，所以他晋级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喀麦隆，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他有很多出色球员，
1: 嗯，
0: 主要是那个足协主席埃托奥给闹的，你知道吧？就是来回的折腾，还要用自己的，就是教练，就是喀麦隆足协任命了一个教练，然后埃托奥说他要推一个教练，最后两边打得不可开交，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埃托奥干脆就是不要当足协主席，你干脆下场执教算了。
0: 这取决于他的。
1: 这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有一个伟大球星，就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办行，但其实他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在一个思考线上。
0: 他掌控欲太强。
1: 一个掌控欲太强，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事儿很简单，对于这些球员和教练来说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当年你能力太强。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球队有时候普遍陷入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些丑闻，足协这边的奖金有没有到位？
1: 嗯。
0: 啊，然后你看这个谁？突尼斯
1: 这次就是我们说1-5输瑞典，很多时候是更衣室出问题了。
0: 他是因为也是后来爆出来的足协和经纪人的纠纷，然后使用的门将，
1: 包括这个主教练已经
0: 主教练拉不齐，
1: 跟球队已经就是相当于背道而驰了，已经
0: 对，
1: 因为他用了好多就是常年不在这个队里的一些国脚，
0: 他把老的给清洗了，
1: 对的、就以前就是能干事的全都不要来了，
0: 对，
1: 我选一波自己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足协这边呢和经纪人挂钩，还要塞自己的人，所以你想想他这个队成绩，他肯定好不了，
1: 不管怎么说呢，非洲足球在进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球队是被挡在了32-16。
0: 你下届要扩军的话，非洲的
1: 还会再来，你就最起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会来，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几个就是像南非还会再来，对吧？
0: 南非肯定会来，对啊，你也不排除贝宁出一批人，贝宁原来也进过世界杯啊，
1: 还有一些球队呢，有几年没进了，就是其实实力也还不错的，所以说未来呢，这个非洲足球是一个世界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哈，
0: 对。
1: 再来说法国巴拉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是这场比赛是高温啊，38度高温，
0: 38、39，
1: 没空调，
0: 嗯，
1: 迈阿密是吧？
0: 不是迈阿密，
1: 不是迈阿密，阿根廷在迈阿密，
0: 对，哎，他叫。
1: 这场是在不是堪萨斯，好像就是德克萨斯，好像是，反正在中部，好像是这个温度特别高。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导播查一下，一会儿告我们一下啊。反正就是38度的高温，体感将近40度。所以这场比赛呢，大伙儿就讨论第一个点，就法国队失常是不是又热的啊？
0: 嗯，不是特
1: 啊，在费城，在费城
0: 啊，费城，对，
1: 费城也很热啊。
0: 对。法国队倒不是热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些球员也很耐热，你看看现在法国队有几个白人球员，主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少林足球》，真的就差带扳手了。
1: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修理工，
0: 对，
1: 很合理啊。我是个修车工，
0: 就
1: 扳手什么都掉下来了。
0: 就这个比赛真的，我特地看了，我觉得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哎，近在咫尺，而且裁判。他视野也很好，角度也很好，在裁判眼前，然后就这么给一下，就这个，然后都没吃牌，我真觉得就是
1: 姆巴佩今天应该是被按拳按脚，最少踢了10多脚，
0: 对，就巴拉圭的心思都是在给你下各种棒儿。
1: 我通过这比赛，我觉得姆巴佩挺扛揍的，应该
0: 不这场比赛我
1: 抗击打能力很强，
0: 我真觉得我特别夸奖，就是法国队的心态真好，就是德尚。真有可能跟球员说了，就是你们面临的是一场艰苦战，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心态要调整好，不要被对手所激怒。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有队员一怒之下，帮给一肘什么的红牌，你后面就会停赛。
1: 对方想要这个，
0: 对啊，对，肯定。
1: 因为就是我们说南美人会比赛，这个会比赛有时候打引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拉圭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戏言啊，就是"扒了"那两个字，扒了巴拉圭。
0: 他绰号叫南美意大利，
1: 但是他常年就这么踢球了。南美其实有几个队，他有时候就是会夹带这些东西，这是南美足球的一个 咱都不能叫盘外招，那叫盘内招，人家这么踢的。
0: 明招，
1: 明招，
0: 明招。对，原来大家是觉得，
1: 但是这个是需要裁判员，像刚刚周老师说的，你明令禁止的。
0: 对呀。
1: 你比如说姆巴佩带球
0: 啊，
1: 你已经失去身位了，你这拳只能说打他肩膀上，你脚都够不着，你给人一拳，这不合适。这个。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我想说南美最粗野的，大家是臭名昭著的是乌拉圭。
1: 嗯。
0: 啊，这次我觉得巴拉圭是可以。
1: 乌拉圭
0: 这俩龟，
1: 乌拉圭都没有那个来到那个狂野的时刻。
0: 不是乌拉圭打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家看了吗？就差把西班牙人摁在地上锤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关键西班牙倒来倒去锤不着，你知道吗？你不能无球锤。
0: 那真后来追着西班牙人踢，你知道吗？你有谁稍微脚下多带一脚，那时候真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南美的，
1: 所以说你相比较，比如说厄瓜多尔算文明的是吧？
0: 不，你想想南美世预赛的时候，你可想而知是什么场景，就可能草皮满天飞，全是大飞铲，大家说那真是枪林弹雨中过去的。这南美世预赛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你黑我也黑，大家都是下脚黑，全是小动作。
1: 就这点，其实阿根廷不怕，阿根廷其实也挺硬的。
0: 阿根廷那几个后卫，你想
1: 巴西
0: 梅罗、
1: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一
0: 些，
1: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些。巴西现在基本都是在文明世界踢球。
0: 那年是美洲杯决赛。巴西打阿根廷，就是阿根廷第一次拿美洲杯的，我忘了二零吧，我记得是二零。然后我内马尔就全是各种就被直接给飞起来，你知道吗？
1: 就是感觉是有风来，
0: 对，帕雷德斯、
1: 德保罗
0: 挨个上去，就后来是一开始不迪玛利亚那一个抓住洛迪的失误进了一个嘛，然后巴西队一直主控球，哇，这阿根廷队上的各种身体，真的内马尔反而全场被侵犯次数是最多的，你不爱带吗？
1: 不是内马尔，主要是就是也会飞，内马尔不太受伤，
0: 对对，
1: 就你来我就飞。
0: 但是那个我就说了，南美足球啊，这风格，
1: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误解巴拉圭。因为他就是他这么踢球，
0: 但是
1: 这场比赛呢，我估摸在他个人的这个程度内，算比较尺度都比较大的一场了。已经
0: 今天这
1: 最后结束以后，门将去跟姆巴佩想握手，
0: 对，
1: 姆巴佩不想理他，
0: 对，
1: 完你不理我，拿球砸你，
0: 对，我就说
1: 姆巴佩还装看不见，就姆巴佩抗击打能力极强，
0: 这个
1: 疼痛感跟恐龙一样，没有痛觉，你知道吗？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德尚的心理，这个工作
1: 包括这个比赛，我就把法国的另外一点打出来了，就是团结。
0: 嗯，
1: 结束之后呢，你看这个有球员要去找姆巴佩理论。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呢，如果在赛后爆发冲突，裁判还在呢，还是可以发红牌的，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奥利赛一把就推开对方了。完，那科内在旁边就跟保镖一样，就保护着姆巴佩。
0: 那肯定的，科内后来赛后采访不也说了吗？他没直说特脏啊，他就说这个动作尺度如此大的比赛，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1: 赛后我看德尚也说了
0: 啊，
1: 但是两边这个教练员都是各执一词。巴拉圭教练员的意思就是法国队没有在球场上赢我们，意思就是只是 VR 赢了我们，就大概意思觉得对那个 VR 判罚。有意见，
0: 那个球肯定是点球，就
1: 你踢到
0: 龟缩防守的时候，
1: 你踢到腿上了
0: 啊！人家那个法国队，我说了，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就在于我进攻手段多样。我上杜埃，我就是为了突破。你禁区里全是人，四个人包夹杜埃，最后还给送了点球。所以这就是法国队人家战术的成功，各种武器都有。你巴拉圭在干什么事儿？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巴拉圭整场比赛完成传球次数不到100次，
1: 那九十六次，
0: 从世界杯到现在发展以来
1: 90多次，
0: 只有3支球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
1: 就，没顾着传球，就顾着踢人来着。
0: 你听我说啊，这三支球队就是有3次达到这成就，一支是伊朗，还有2支都是巴拉圭，你就知道了吧。
1: 巴拉圭向另外2支巴拉圭致敬。
0: 对，就是我没有心思说是在传球组织上，我的心思全是在防守上。
1: 这个队他以前在南美啊，在那个厄瓜多尔还不是防守大拿之前，他一直都是那个南美足球的防守鼻祖，就南美足球是凡要跟他踢球的时候都头疼。
0: 阿尔瓦罗这个教练之前带厄瓜多尔的，
1: 是吧？
0: 对，厄瓜多尔，然后他去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成为了南美区防守第3，厄瓜多尔是防守第一。
1: 厄瓜多尔丢4个，
0: 丢四个，对，
1: 四个，然后那个他丢十个，
0: 他丢十个，跟阿根廷一样，都是十个，
1: 对，
0: 你可想而知，就靠这个起家的，
1: 这是个好教练，
0: 那
1: 这教练能来中国队吗？
0: 我估计中国队想犯规都不会犯，
1: 就是今儿谈到一个，
0: 你可怕不可怕的是，今儿一张黄牌都没有，
1: 是啊、就我们说就继续聊，就是裁判的尺度问题，13次犯规。就是拳击脚踢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犯规，这还没算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比赛就相当于已经停止时，
0: 是是是，
1: 就跟对方来劲，这个这都一张黄牌没有，反倒是法国13张，科内就明显特别不理智，就科内那种就是报复太明显了，
0: 对对，
1: 就是巴拉圭觉得你会踢吗？你会踢这种足球吗？
0: 所以说犯规也是门技术嘛，阿尔瓦罗教会的他们，你奥利赛。你身上吃张黄牌是很危险的，
1: 啊对啊，
0: 你后面你说你打摩洛哥，
1: 科内还好，
0: 对啊，你这个身上的黄牌肯定要。姆巴佩就聪明，我觉得这点上就真的，
1: 姆巴佩都笑对
0: 啊，
1: 今天
0: 你
1: 看有几次，
0: 你看乐呵呵的，你踢了我怎么着的，我也没起来说什么。
1: 我觉得这就是内心强大，就我觉得姆巴佩今年不光是罚点球啊，包括这面对对方犯规的时候，他那个笑啊，其实跟对方展示的就是他的强大。
0: 嗯，
1: 就我拿过世界杯，
0: 嗯，
1: 我也是世界足球目前第一人。
0: 嗯。
1: 你跟我来这些没什么意义，
0: 你防不住
1: 我，
0: 只能跟我使阴招，
1: 我只能笑话你，没别的啊。我觉得姆巴佩那态度能够彰显出法国的确是技高一筹，
0: 有点大将风度。
1: 但是你回到这个比赛内容的话，这1-0确实打密集防守，法国队也是有问题的。
0: 那任何队，你说你破密集防守，而且那个天气太热了，那个天气其实赛前我就估计到了，这场比赛进球不会多。
1: 嗯，
0: 一是天气，二是对手的密集防守。对于德尚来说，他轮换了一些攻击手，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新鲜血液。对他来说，只要领先一个球，我就不需要费力了，我收回去了。
1: 嗯，
0: 然后等着你巴拉圭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多省事儿。
1: 嗯，
0: 只不过就说那个破冰的进球来的稍微晚一点，是来自于下半场。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呢，在这点上说呢，他对自己的进攻有信心，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进球。
1: 对，
0: 但是他也要收着踢，因为你要知道，打完这场要消耗太大的话，你打摩洛哥那场也会。不死也得把他们。
1: 摩洛哥可不好打。
0: 对啊，
1: 这法国人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德尚现在对这支队的把控度，我觉得挺好。
1: 嗯。
0: 然后呢，刚才我说的心理的这个按摩到位，另外一个呢，队员呢在场上的执行意图也比较坚决。你说杜埃他那换人，马上就立竿见影收到效果，啊，就是在这种密集防守情况下，
1: 替补席有货。
0: 你没有中锋的缺陷也会被暴露，因为、
1: 啊、你要如果带个图拉姆是吧？
0: 图拉姆受伤了，
1: 嗯，
0: 图拉姆受伤了没法打啊。那个有马特塔，但是他不太愿意用啊。
1: 图拉姆在队伤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是内部训练伤了吗？
0: 内部训练是伤的、
1: 哎，
0: 然后马特塔呢没给太多的机会，他还是信赖前面的就巴黎的几个攻击组。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不说了吗？德尚是超了大巴黎的这个作业，
1: 嗯，
0: 你前面的几个攻击组啊，不断的来回的交叉换位，我带乱你的防线，
1: 嗯，
0: 啊，外围呢，我这边时不时拉比奥上来能来一脚，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力度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德尚他真是不担心，他你看巴黎也是，巴黎的球你可能你只是担心他进球时间的早晚问题，但你永远不会担心巴黎进不了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队现在为止，就大家为什么认为他的这个表现夺冠最大热门，你看他。打这场比赛之前，场均3个球。
1: 西班牙有没有可能性跟他掰一下？
0: 西班牙先过葡萄牙这关、
1: 嗯，
0: 我真觉得真的，这葡萄牙你别说，他打西班牙也不太心里发怵、
1: 嗯。
0: 两个队的球风、技术
1: 有点
0: 相
1: 克，
0: 对，
1: 相克
0: 啊，
1: 就是你黏我比你还黏，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比你贼一点。
0: 你西班牙要是控球的话，法国收回来，我打你反击。我觉得那几个超跑，你说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俩拦得住吗？左边的库。雷利亚右边的波罗，严格意义上这俩都是攻强于守。
1: 内托
0: 啊、对，不是我就说法国，
1: 说法国、
0: 啊、西班牙，你想想那前面那几个超跑太可怕了啊、嗯！所以
1: 西班牙只能把球一直控在自己脚下，
0: 对，
1: 不能给法国人机会。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除非让法国人摸不着球，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1: 嗯。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个互动平台看到大家一些留言，一会儿回来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真厉害！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看看互动平台哈。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啊，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其实表现不在一个层级上啊，主要是这是其实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法国队的情绪控制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控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能看到法国队的团结。就由于外力的压力啊，巴拉圭的这种这个侵犯性，我们叫做，其实某种程度是彰显出了法国队的一个团结。其实这也是对法国队一个很好的加持。
0: 对，以往法国队大家老说内讧，
1: 就是这就碰到这个场上敌人了嘛，大家其实无比团结在一起，对法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这个摩洛哥能进四强，摩洛哥要进四强就要把法国干掉。
0: 对，
1: 这个难度稍大一些，
0: 难度大有点大，我觉得。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昨天我们出的题呢是我出的，是不太难啊，这题你们都没答对。就是我出的题是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有几场平局，也零场、一场、两场，就是各位七位老师都是一场、两场，没人猜零场啊，就我一个人坚定是零场，但我也不参赛，所以今天、
0: 哎、不对啊，有平局啊，加拿大和那摩洛哥上面第一场是平局，法国也是，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两场平局
1: 啊，对，就你们猜是零和一，
0: 零和一，
1: 二没人猜，
0: 对，
1: 说反了，来看看这个排行榜啊，不用看了，跟昨天一样，因为都全军覆没，团灭啊，
0: 我接近机器人了，
1: 对，你接近机器人了
0: 啊，
1: 这管西今天把你排杨森上面了，因为觉得看好你。
0: 不是，
1: 人类之光最近发不出光了，你知道吗？
0: 我
1: 已经连蛇七场了。
0: 自从我们的投诉出题人的难度有点离谱之后呢，稍稍降了以后，大家明显我觉得成绩有起色。
1: 你好意思说这三A B C 三个选项你团灭？来吧，听听我这个，这今天不是我出题，今天方亮出题，听听方亮出什么题啊？一起来看一下啊。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1/8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5进球数为数字轴，90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5以下等于5，大于5，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90分钟的进球数等于5。
8: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3-4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2粒或2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5。
9: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 这八分之一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近期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要摸到5球需要两场比赛都打出大开大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的情况呢，所以我决定搏一个冷门，我选等于5。
10: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李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11: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12: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2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呀。那么到底小鱼还是大鱼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于5吧。
1: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6个人各有2个，等于5大于5小于5啊。管理席应该是超 AI 的，听 AI 的。
13: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1: 这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所以呢就超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0: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
1: 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猜5其实难度还挺大的，因为5是个准确数。
0: 对对，
1: 你小鱼和大鱼还稍微多一些。我这提出怎么样？周老师先评价一下。
0: 我刚刚也说了，你这5这数字拿的真挺准的，
1: 就很刺，很痒，让人很痒。
0: 是一个特鲜明的一个分水岭，哎，对。
1: 出4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你们猜中，
0: 对对对，你要出6的话呢，那我们也很容易猜中，所以你这个5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
1: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最少2个人会得分。
0: 哎，对对，
1: 再好的话3个人会得分啊。就管乐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乐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0: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1: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声评价有整声。就是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0: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前几期节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倒数3呢，现在咱们已经攀升了嘛，对吧？
1: 过两天你又倒数了，
0: 我心态好。
1: 这个名次其实翻来覆去在变、啊、唯一不变的就是 AI 在领先、啊、
0: 你放心吧，到后头只要你们的答题难度控制一下，我认为我可以保持在前面。
1: AI 猜不中什么题啊，我总结一下、啊、你比如有一次我猜这个各小组第三
0: 啊，
1: 这个他就想不明白，
0: 没有数据参考，
1: 因为他无法跨组去分析。但如果你单场比赛上的猜的话，他挺准的、特别如果这比赛确定在一场里面，他、准度特别大啊、来，我先插播一个好消息哈、啊，在2026年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3-0战胜澳大利亚 U17 啊，取得开门红。下场呢，中国 U17 将会打这个坦桑尼亚球队，这样可以啊。U17就是邝雷那波哈、啊。
0: 哎，最近咱们 U 系列的球队比赛成绩还真不错，
1: 都不错，就是慢慢崛起嘛，得从小孩时代先能赢这些对手，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主要是怎么看哈？
0: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也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球？
1: 嗯，
0: 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大家记得，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1: 挪威
0: ，对对对，打挪威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
1: 嗯
0: 啊，就横向内切什么这一下，就后卫明显跟不上，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巴西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技术能力上、经验上，包括安杰洛蒂都占一定优势。
1: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有个意外，我也是下午在看呢，就是可能会有雷雨天、雷暴啊、就是他是在纽约大都会球场进行，
1: 那就是对挪威人有利嘛？
0: 对，
1: 对技术好的球队的球队是有这个损失的。
0: 对，但是呢。湿度75%，
1: 嗯，
0: 是温度大概30度左右，湿度可对挪威队不好。
1: 不是，到了美国，挪威就没舒服过。北欧来的球队，
0: 北欧的人员，我跟你说，你包括在中超踢的，他们过来的外援，他真受不了那桑拿天，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
1: 他们喜欢蒸桑拿浴，但不喜欢桑拿天。
0: 对对对，他有可能，我估计下半场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了。
1: 墨西哥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再简单说说哈，我们留点时间给张文啊。
0: 行，看谁先进球吧，谁先进球，这优势就很大了。高原，英格兰队提前2天去的，这个高原可能适应的不太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墨西哥的场外招啊、骚扰啊，这不是不让人家好好休息啊，这些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实力上说，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是应该占优的。打刚果金那场比赛，多少有一点让大家会容易产生误读。
1: 嗯，
0: 啊，墨西哥这一路晋级过来，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强硬的。
1: 但我觉得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点，就是掐死哈利凯恩。
0: 掐死凯恩，他两个边锋一样。
1: 嗯，
0: 他这场比赛戈登和萨卡，如果这两个人。估计预计会首发，然后这样呢，他身后无论是用罗杰斯、埃泽这些，我觉得都有得分能力，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的后插上。你要是把凯恩经常回撤，
1: 就跟
0: 贝林厄姆插到进去，
1: 跟出来一个人嘛。
0: 对，贝林厄姆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伪中锋，
1: 我觉得就是一盯一、啊，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0: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1: 对啊，
0: 翻面向球门了。
1: 对，
0: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对吧？然后你的那奥尔内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了，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挥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1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 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波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

0: 时候说啊，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塞，奥利塞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塞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塞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斜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好，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的名单，凤求凰啊，这是个戏啊，还是这个歌、大乔小乔以前唱过歌，凤求凰应该也是个戏。恭喜您，凤求凰 A 啊，今天您获奖了，您还有凤求凰 B 吗？是吧？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感谢朱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啊。希望这个明天朱老师能中奖啊。
2: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以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权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

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当地时间五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七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八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埃及总统塞西四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根据埃及总统府四号发表的声明，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四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不擅长传控，但是擅长反击。球队此前四场比赛只有首场对阵南非队占据控球率的优势，另外三场全部落后对手，但是球队依旧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头号射手当然是凯恩，5球领跑球队射手位，他将率队挑战最强防守。贝林厄姆则有2进球一助攻，前锋线上萨卡和戈登都还没有进球入账，早已磨刀霍霍。这是一场攻防大战，精彩可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手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
2: 度
3: 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叫今天不把别的表了，瞅一瞅，我那贴心的手可脏。

0: 那是1988年了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用音效果片段，这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新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个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它 happy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那我
1: 也老开心。
2: 那我也
1: happy，
2: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您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的。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有58了？
2: 对啊，我68年的。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了。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庆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庆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庆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庆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他可能80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庆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她作为她来讲呢，她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她觉得不可思议。她当时是跟我说，她死打死她都不让我去读艺校，她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这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0: 不在这儿。我过的这，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父
0: 对，
1: 母过来，
0: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
0: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0: 对，我父亲还好，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0: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也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两句。
0: 但是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您唱两句。
0: 我就唱两句吧，哈。啊。

0: 牡丹总像国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是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好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老师一问他，你年纪多大？大了，不行。他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啊，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是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只有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李那个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
1: 哦，
0: 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什
0: 么？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老师，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哦，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既然是老生啊。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那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里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就想到我了，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 我八五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信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那是85年。
1: 85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就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以为，不然补轮胎卖，我不说当时。
1: 那这都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信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信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50年了。
0: 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信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信小鼓上的呀？
0: 那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并了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才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又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信小鼓上，
0: 对，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信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这样说。
1: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信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跟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程式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打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刚我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1: 那他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说旋律上啊，有没有？
0: 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呢，当时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我们
1: 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做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
1: 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雍老师您。
0: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1: 奥剧画。
0: 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1: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
0: 对。
1: 转到的萍乡春锣。
0: 对。
1: 和您的路径是。
0: 基本的相同，
1: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兴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兴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0: 唱永兴的呀？
1: 啊，
0: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1: 哦，它不是传统的，
0: 对，不是传统的。
1: 哦、那您唱的，
0: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星神把两羊》，这个是传统，对吧？
1: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0: 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孝顾爷大。等等你兄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兄了，当今天不把个撇的表了，从也从过了七夕你送过大牛你哟啦，当
1: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0: 老表，
1: 这是江西话，对吧？
0: 对，没错。
1: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萍乡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啊。群锣群鼓是长裙忙，长的天塌是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啦。您会啊？
0: 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当。
1: 对，
0: 他有这样的调。
1: 菜院
0: 对，
1: 儿草农家嘛，改闲胎，对吧？就是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兴小鼓的过程当中
0: 啊，
1: 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0: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

0: 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1: 打架
0: 打架，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七零那个是吧？前线令送。”过大，这是诉说大量的用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看了，他就前线令送，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这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就是很难弄。
1: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0: 对对对，
1: 就完全给混乱了。
0: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就没去成。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1: 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0: 没错，大家都没去，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1: 展演。
0: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1: 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0: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1: 是对唱还是
0: 唱？两个。
1: 拆唱。
0: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那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自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过来，把他们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那就是这样，然后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18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1: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就行，不用太多。
0: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过藤萝谢叶过的盆萝，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确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校园，
2: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是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兴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兴话，
2: 他不会永兴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2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2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盾牌舞，
2: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三月山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2: 对，这很
1: 采茶戏，
2: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哇，
2: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2: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了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就让巴拉贼逛贼逛贼逛，他就这种司鼓。
1: 连伴奏都行。
2: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他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他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司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2: 哒吧哒吧哒吧，就听他们打了个点，打贼逛贼逛贼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知道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的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2: 有，
1: 学这个。
2: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2: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2: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2: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 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2: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2: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那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嗯嗯嗯。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天小鼓的。
2: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都传承。
1: 哦、校园里面的。
2: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永天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然后，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2: 对对对对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1: 哦，
2: 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天小鼓要？
2: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这个。他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1: 哦，
2: 所以他的这个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

0: 点。一讲到涌泉盾牌，我就知道。当然，一讲涌泉小谷，涌泉小谷也是，当时它是后面申报的，嗯，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了。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涌泉小谷》。
0: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啊。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啊，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涌泉小谷我也好好学一学啊。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嗯，
0: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啊，三弦，
1: 琵琶，
0: 二胡
1: 啊，
0: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是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当他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降得高，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这个、扬琴它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要一种这个东西，他是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听一个，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
1: 大
0: 大
1: 大
0: 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啊。他也是这样子啊，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来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跳一下，
0: 对，哒
1: 哒哒。

0: 哎，对对，第一，他这边已不打了，看到没有？
1: 哦，
0: 你一定要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已不打了，打了后面呢，就又接下来，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咚大，
1: 哦，
0: 要反打一下，咚大，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0: 当当当当大咚大当大咚，
1: 哦，
0: 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一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得回去练。
0: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版打。
1: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也有别的打，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可能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0: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它是老子，它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1: 哎，
0: 记忆感啊，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0: 嗯，我们唱呢就是永兴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嘛，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这个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0: 能学得会吧？啊，
1: 第一次啊，
0: 孝顾。”
1: 孝顾
0: 爷大，
1: 爷大
0: 不是一大爷，
1: 爷
0: 呀，爷大，
1: 爷大，
0: 哎，你孝顾爷大，
1: 孝顾爷大，
0: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0: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香龙，
1: 香龙
0: 不是像，像
1: 像，
0: 哎，
1: 香龙，
0: 香龙，
1: 香龙，
0: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0: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记得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咦，
0: 不是咦，咦，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咦。
1: 你
0: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

0: 你还向后面嗲下来
1: 哦，小
0: 小喏，
1: 哇，
0: 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什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
1: 嗯，
0: 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
1: 哦，
0: 你没看到吗？嗯嗯，有的这种声音。

0: 过撇的表了啊，
1: 过撇的表了啊，
0: 哎，是别的表
1: 啊，
0: 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撇的表了啊，当冲了，
1: 当冲了呢，
0: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1: 前些年喽，
0: 哎，前些年上，
1: 啊，
0: 前些年喽，
1: 前些
0: 年喽，
1: 年喽，
0: 哎，

0: 哩
1: 尿尿
0: 尿尿哩
1: 尿哩
0: 哎尿哩尿
1: 尿哩尿，为什么
0: 打两只羊？打尿哩尿哩就是两只
1: 尿哩
0: 尿哩
1: 啊
0: 尿喽
1: 尿哩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0: 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大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的表呀，唱一唱谢谢你上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那是也就。
1: 哦，那就开始说了，
0: 哎，开始说了，对的，
1: 哦，
0: 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1: 就是边说边唱，
0: 边说边唱，这个有机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1: 啊，哦，
0: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一会儿来你就说话了啊，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完整
1: 的
0: 唱，
1: 也有只有唱的，
0: 那
1: 现在
0: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1: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0: 有说有唱，
1: 没有只有唱的。
0: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1: 哦，
0: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1: 那是也就
0: 28年喽，
1: 28年哦。
0: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1: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0: 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1: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0: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知道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

0: 所以唱起来它的味道可能就有点相差。
1: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它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0: 对，
1: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了，
1: 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包括伴奏。
0: 对对对对，
1: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乡春楼要难。
0: 又要怎么了？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1: 啊。
0: 平乡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1: 对
0: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1: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0: 有这个模样，对。
1: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0: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还就他这个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0: 对对，没错没错，
1: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0: 对，
1: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箫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箫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没有华丽旋律的堆砌，而是直白地戳中了无数又遗憾的成年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忘爱却步》，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就在于满心爱慕，却因胆怯、过往情伤选择后退，爱意未曾开口便永久错过，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相思与。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和林凡共同演唱的《听你说》。这首歌曲区别于情爱伤感的情歌，而是整首歌聚焦闺蜜间的陪伴、倾听与彼此支撑，温柔治愈，传递了双向奔赴的珍贵友情。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间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0: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7: 点的地方啊，
28: 点在这里。
2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3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3: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五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1: 46.48%。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创新世纪新高。
0: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定主线，谋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余音传新火，故园战新颜。
0: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内蒙古光明行，点亮困难群众，清晰世界。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
0: 内蒙古多举措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6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积蓄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今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00多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能源、交通、新材料等领域是项目建设主导，以生物医药、数据通信、数字应用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投资同比增长19.4%。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十五五”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今年年内实现开工。截至6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00多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00多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复尽复。新建项目开工1600多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
1: 内蒙古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机制，推进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2: 这段时间，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工程，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浩莱呼热苏木、伊克诺日嘎查加速推进。通过智慧治沙，对决风蚀坑、重度沙地等，为浑善达克重度沙化区域寻找治理方案。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白宗旭：
3: 由我们现场布设的4架自动化巡航无人机，还有6台双光谱高清云台摄像头，然后实现我们对这些治理区域的一个巡航监测。当这个监控画面中出现牛羊的时候，或者有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便会自动进行一个识别报送，能够覆盖我们这些治理区域大概15万余亩左右。
2: 针对过去毁林毁草、违规开垦多发、监管薄弱等问题，内蒙古林草部门补齐执法短板，压实属地责任。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处处长王昭才：
4: 自治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了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全面恢复成立林草执法队伍，已组建起林草行政执法及辅助队伍呢，是106支，进一步理顺了林草行政执法体系。今年咱们提取的变化图斑以及确认违法的问题数量 仅为2025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2: 内蒙古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采取制度约束、科技赋能、转型支撑等措施。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王昭才，
4: 持续巩固全区毁林毁草集中整治成果，做到打击毁林毁草机制不散、力度不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落地实施，为内蒙古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宪法，将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了从政策号召向法律治理的历史性转型，既明确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发展导向，又划定民族工作行为红线，让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有机统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研究所所长白永利，
6: 系统规定了政府、社会、公民的法定职责，要求县级上人民政府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体现相关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层面要求融入业务培训和文化建设，法律同时引入公益诉讼和追责机制，使民族团结由软任务变为法律的硬责任。
5: 对内蒙古而言，该法关于兴边复明、稳边固边的规定，为边境旗县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白永利，
6: 该法的实施为内蒙古完善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法治的新依据，开启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故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机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乌兰夫纪念馆故居管理科王浩军，
7: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吴老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那棵树，那棵树死了，但是他那个榆签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1: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了农业合作社。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飞跃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棚户管理员张尚玉，
8: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1: 如今塔布赛村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左旗推出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 2026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
0: 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深耕基层，精准帮扶，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清晰世界，用实实在在的公益举措点亮万千群众光明生活，成为暖民心、惠民生的特色公益品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的张淑琴老人10年前患上白内障，双眼视物模糊，重影频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所幸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精准落地基层，为他带来重获清晰视力的希望。去年张淑琴老人在雅克什市人民医院免费接受了右眼白内障复明手术，术后恢复效果良好。今年他满怀安心期待，再次入院完成了左眼治疗。张淑琴
9: 今天把我眼罩摘下去了，我看着眼前的，哎呀，通亮，这就是说的国家对咱们老年人的关怀，免费给我们治疗这个白内障，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很高兴。
2: 今年以来，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继续深入全区各地开展眼健康筛查和手术帮扶服务，目前已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1050例，同时在3所试点学校建设爱眼小屋，打造爱眼护眼知识宣传阵地，助力青少年近视防控。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一级调研员卡森：
10: 光明行公益活动10多年来累计筛查白内障患者155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4.27万例，取得了富民一人，幸福一家，感动一方的显著社会效益。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在呼和浩特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1: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贸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3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张超群：
12: 这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创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11: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含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
0: 目前我区全面进入汛期，全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质安全3个能力，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累计处置路面病害19万平方米，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3: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完善风险隐患应张清单，健全响应、巡查、管控3个机制，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质安全3个能力。目前全区已储备国省干线公路应急队伍547支，应急人员6500多名，砂石料3.8万吨，各类工程抢险机械2000多台，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王善威：
14: 在入汛前，已完成干线公路4项排水设施疏通清理，共清理边沟538万年米、15万立方米。同时，系统开展预防性养护和病害处置，全面提升公路防汛抗洪能力。
13: 同时，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风险隐患管控力度，强化监测预警，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王善威：
14: 我们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了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 G18 蓉高速、G109线等实线性黄土灾毁风险较高路段，采用交通运输部英伞卫星遥感技术实施形变监测，进一步提高灾害风险预警监测与告警阻拦能力。
1: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15: 2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16: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17: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7月4号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开打，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场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请听报道。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7月4号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凭借本场取胜，包头队积分榜位次上升至第3位。球迷陈凯：
18: 两支球队都加油，去展现自己球队的实力。
0: 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继续咬住榜首。通辽队球员白云飞：
19: 我感觉还是全队的努力吧，全队也都是拼到了90分钟。
0: 通辽队主教练王鹤龙：
20: 队员特别是精力集中，全力以赴的。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也做好充分准备，希望我们之后的比赛吧，越打越好。
0: 请听简讯。7月4号至5号，一路向北，草原清凉一下，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旅宣传推介专场活动走进北京市，发布太仆寺旗夏秋季节20多项精品文体旅活动。
1: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贷近日落地包头，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得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是。
2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

0: 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改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月见内蒙古，摆设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活动